0: 什么呀？
1: 晚上八点，电影院见。

更晚。

0: 怎么是陈少杰呢？他让你来的。
1: 妹子，我陪你看电影不一样吗？
0: 滚，给我滚！
1: 我知道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嘛。
0: 放开我！你干什么？
2: 队长，刚才工党的电波又出现了，在城西的黄亭子一带。
3: 持续了多长时间？
2: 断断续续，大概有10多分钟。
3: 走，去看看。
2: 是。

0: 向左转。
1: 于汉卿告诉我，周芳华他们很快就会对陆上将身边的马师长下手。
2: 上级是什么意思？
0: 赵妈正在跟上级联系呢。

0: 怎么还没消息呢？
1: 停车！这个信号很强烈，应该就在这附近的。你是要他们几个在附近看一下？是。
2: 上级让我们静观其变。马师长为人光明磊落，对我们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极为的认同。难道就要让这样的人才眼睁睁的毁在特务的手里吗？
3: 上级的这个指示意义深远。
1: 什么意思？
2: 陆上将伸手黄埔的胸膛，可以说他对国民政府那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
1: 想要转变他，光靠马师长一个人的一两句话是很难达到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马师长受迫害，只是让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第一步而已。我知道了，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一点一滴的渗透，雕虫小技是没有用的，攻心为上。对。
4: 一家当铺，一家五金店，一家裁缝店。
5: 裁缝店
4: 是。

0: 去柴火店，组织上已经把谭一波的家人转移了，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想到组织上对谭一波的家人这么重视。是啊，组织上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迅速做了部署。当时谭一波的妻儿正在郊区的监狱，对于周芳怀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
1: 我们趁机买通了狱卒，很顺利地把他们解救了出来。你们干什么？
2: 例行检查，给我站住！里边有人！你们不能干扰！
0: 梁海，站住！站住！梁队长，
3: 梁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梁队长，你也来了。
1: 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挺好的，是不是有点太艳了？哎，不不不，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真的，这对不对，梁队长？哦，你也是来做衣服的吧？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笑>梁队长，你这做衣服带那么多人来，阵势也太大了吧？哎，梁队长就好这个，稍等一会儿。哎，梁队长。
4: 是，队长，前一段不是跟于科长是一段吗？怎么现在跟陈秘书？
5: 闭嘴！
4: 是。

0: 不能再在这儿发报了，要启英新的联络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梁海棠对你还有那么份情谊的话，今天的事情就有大麻烦了。看来你平日里对他勾三搭四的，还有那么点用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跟他勾三搭四了？我所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0: 希望你是真的为了工作。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花花公子陈少杰的。程烨，我还就告诉你，梁海棠对我的这份情谊，说不定哪天能救我的命，你信不信？ 我怎么刚才听你这话，怎么有那么点醋意呢？你不会也喜欢上我了吧？
1: 今天晚上回去把党章默写100遍。

0: 进来。
1: 处长。
2: 秦光木，

0: 来伤害手下士兵。有了这些照片，看军法处还置之不管。
1: 喝多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设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就自动跳进来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喝酒，因为那会影响我的判断。
0: 好，材料准备了，让那些挨打的士兵把自己挨打的经过详细的写下来，和这照片一起寄出去。在下面要注明，马师长一贯如此，手下士兵是苦不堪言的。
1: 谢谢处长夸奖，
0: 把你连着照片和信件马上寄出去。
1: 是。

0: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了。我手下的马师长莫名其妙的被军务处的人带走了。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虐待士兵？不可能。老商啊，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到时候我去拜访你。好，多谢了。有人把马师长虐待士兵的资料送到了军法处，居然还有照片。
1: 他们这明摆着是要整我们。军法处的人和那个西南总署姓于的科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敢动我们的人。可是马师长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2: 报告，西南总署处长周方维求见。
3: 我真是没脸见你啊。
0: 周处长，你给我少说那么多废话，你说说马师长的事是怎么回事？
3: 哎呀，陆兄啊，这马师长他是不是得罪军法处的人了？
4: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呢，是军法处亲自下达了逮捕，要求我们西南总署配合抓捕。
3: 可我一看，这马师长是您陆兄的人呐，那怎么能行啊？我就跟他们解释，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大我。人家说了，这人证物证都在。哎，陆兄，是不是那几个挨打士兵把马师长的事情捅上去了？
4: 现在啊，军队正在整顿军纪，这马师长恐怕撞在枪口上了。
0: 我告诉你，马师长跟我是生死之交，你知道不知道？我了解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他对党国是忠诚的，光身上的枪伤就十几处。像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难服众的，你知道吗？
3: 这样不说，我回去继续打电话和他们交涉，咱不能让壮士蒙受不白之冤呢。我会尽力的。
0: 周处长，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
3: 陆兄，你放心，我会。
0: 宋克，混蛋王八蛋，在老子这里还演戏！
5: 汉军呐，这事儿办得好啊，一箭双雕，既打压了信禄的嚣张气焰，又借军法处之手把他身边亲共的亲信调开，他想找我们的麻烦都没理由啊。好，现在这人呢在军法处那边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办得漂亮，
6: 还好吧？
5: 你倒是挺从容的。
6: 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又没有什么过错，你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
5: 平时呢，你这个人呢，啊，倒是有点，但是没想到啊，你这事办的都挺有大将风度。
6: 真的吗？
5: 好，很好。
6: 处长，你取笑我。

0: 你看完了可以不看，没有让你看啊。
1: 不舒服啊，韩姐啊，要不我赶明儿个你让那个乔小姐多给你买几块，你换着鼓捣
0: 啊。讨厌，
2: 人家乔小姐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于科长身上
1: 啊。在谁身上？
0: 梁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2: 那得问陈秘书了。

0: 在开会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个署里的命令。海棠，你脸色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此任命于汉群先生晋升为副署长，掌管情报工作。

0: 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他会帮我们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可用不好他也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1: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2: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3: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4: 挺好的。
3: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4: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

0: 卷。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2: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2: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2: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抓共党？
0: 谁知道呢？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办的够细的。
2: 那个报社叫什么？我不知道。
1: 日报。
2: 对，他们也在那里。
1: 上车。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余汉成。
1: 果然让你说中。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在了一头。

0: 有没有发现电台？
1: 没有。
0: 你们几个带人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2: 是。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

0: 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1: 随便逛逛，路过呗。
0: 雅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1: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0: 嗯。
1: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小燕，你跟陈秘书相处的怎么样？
1: 就那样。
0: 哎，今天看见梁队长他们好像……
1: 哎，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
0: 好啊。
1: 看完了电影，我再请你吃饭。就当是犒劳你今天给我当车夫。
0: 咦，小叶，你知道我的，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1: 行了，开你的车。

0: 小燕，你等我一下下，我去买点吃的给你。
1: 去吧，
0: 千万不要走开啊！
1: 于太太，哟，乔小姐真巧啊！你怎么在这里呀？我来这看电影。于太太也是……哦，不是不是，我哪有你们年轻人的闲情雅致？我买东西路过而已。哦，你的护花使者找不着你，着急死了。汉群，
2: 嗨，
1: 您可别瞎说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看个电影。
0: 好巧，于太太。
1: 看看于科长找不到你，急成那样，恐怕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吧？
0: 哪有啊！<笑>
1: 好了，我不让您年轻人看戏吧，赶紧进去吧，省得我在这里缠着你们聊个没完，耽误你们这对才子佳人的甜蜜时光。我先走一步了。
0: 走。
1: 于太太。
0: 呀。
1: 于太太，你没事吧？于太太。
0: 于太太。
1: 快送医院。
0: 进去那么久啊！啊，你累不累？哎，可惜啊，今天电影都没有看上。
1: 嗯，改天吧。哎，
3: 医生啊，于太太情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1: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险些流产呢。
3: 流产？
1: 是啊，于夫人这次晕倒是怀孕。

0: 起的低血糖，这么不小心是会影响夫人和孩子的健康的。
1: 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送于夫人回去呢？
0: 再观察一会儿吧，情况稳定了就可以走了。这样，我开点安胎药，记住，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怀孕初期特别容易流产，一定要小心呢。
1: 知道了，谢谢你。
2: 还以为小 baby 呢。
3: 宝贝儿，慢慢。
2: 哎，好。李老板
4: 啊，
2: 恭喜你啊！
3: 今天多亏了你们二位，我与某人不胜感谢
2: 呀。不用客气了。
3: 哎呀，这不是客气，不是客气。一会儿就在这吃个便饭，我然后帮我多炒几个菜。报答报答二位。
5: 于老板，您真不用客气，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呦，这不是麻烦，很随便的一件事情啊。
1: 你这老头子懂什么呀？人家于科长和乔小姐本来是要一起看电影的，被我这么一折腾呀，耽误了人家。现在你还非要由人家一起吃饭，和你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什么意思啊？
3: 这也对啊。好，我听夫人的，听夫人的。保他要紧，保他要紧。
2: 我们就先告辞了。
3: 那我就不挽留了。干日再来，干日再来。
6: 拜拜。
3: 金大夫找来，记住了，太太的肚子就是我于某人的命根子，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件事情，快去。
7: 是，
3: 快去。
7: 阿爷，金大夫已经回去了。
2: 哦，回去了。哎，他怎么说啊？
7: 金大夫说夫人一切正常，并无大碍，他给夫人开了几味药，我已经让下人熬了给夫人喝了。
8: 老唐啊，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金大夫说的那个洋人医院我真是信不过，那个检查报告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大用处，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夫人的身体。
9: 红日报社被梁海棠端掉后，陈少杰来到了新的接头地中和照相馆，等待着与乔燕的见面。

0: 今天的消息很及时，要是再晚一步，电台和报社的同志恐怕就要遭遇不测。虽然说是有惊无险，但是依梁爱棠的性格，他绝对不会有战法甘休的。他会怎么样？梁爱棠今天一定看得出来，报社的人撤离得非常仓促，所以他肯定会怀疑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1: 会怀疑到你吗？应该是不会，但是保险起见，最近尽量减少和上级的联系。我知道了。
0: 还有，梁海棠在报社一定发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所以他一定会把查找《红日报》报社作为行动的重要目标，千万不能把电台再跟《红日报》扯上关系。
2: 好，对了，我今天跟于汉群碰到了于夫人，刚聊了几句，她就晕倒了。后来我和于汉群把她送到了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
0: 你今天跟于汉群见面了？
2: 对，接到你消息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华小学那边去报信，我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就临时拖上了于汉群，掩人耳目。
0: 梁海棠有没有看见你们俩？
2: 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于汉群问你那天为什么我陪着你去试衣服，你应该怎么回答？

0: 梁海棠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于汉群吗？
1: 很有可能，千万别小看于汉群，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总署的副处长了。
2: 海棠，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于副处长参与进来，为你查共党的电波，扫清障碍。
3: 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海棠，你这傻丫头想多了，不是对你工作不满意呀？于副处长分管处理的情报工作，于情于理，他不能多清闲的呢。再说了，你们俩通力合作，必定所向披靡啊。
3: 处长，我觉得于副处长介入这件事情不太合适。
2: 什么？别说你不合适了啊？怎么说他是你的上司，说话要注意分寸。
3: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我怀疑乔燕是共党。
4: 梁队长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还有处长，在会议室待了快一上午了。
1: 那又怎么了？
4: 肯定有嘀咕什么了呗。
1: 他们爱嘀咕嘀咕去呗。
4: 没说完呢，处长是不是有意要疏远咱们两个人呢？
1: 三哥，这处长要疏远你啊，那是肯定的了，疏远我就不一定了。
4: 我跟你说啊，处长最大的特点说变脸就变脸，你小心点
5: 儿。你疏远我才好呢，等我的心情在办公室睡大觉，
6: 再找这一个一块睡。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搂谁了？
4: 乔大小姐，小姐，你不够意思啊！行医的人都知道了，就你哥哥我还蒙在鼓里。
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4: 知道，妈呀！少杰，你这手真挺高的。看着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心里不痛快，就搞他的女人，有点意思。
5: 我至于吗？不是我曾哥，这不什么话在你嘴里都成一个味儿了？
4: 什么味儿？啊
2: ？So 味儿。
3: 处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前后两次行动，乔燕都出现在现场附近，所以我怀疑乔燕有通共的嫌疑。
7: 我不相信，小燕怎么会让陈秘书陪她去试衣服？
3: 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行动队的弟兄们也都看见了。
2: 啊，对，你昨天和乔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
7: 没有做什么，我就是陪她谈谈心、吃吃饭、看看电影，很正常的啦。
2: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乔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7: 处长，小燕是我们处里的特勤人员，我们不应该怀疑她的。
3: 谭一波都有可能通共，更何况是一个特勤人员。
7: 小燕和谭一波不一样，我了解他。
3: 于副处长，这个乔燕和陈秘书走得很近，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对这个乔燕到底了解多少。
2: 汉群呢，海棠只不过是怀疑乔燕是吧，是不是真的那还要经过进一步调查吗？海棠，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
3: 监控乔燕。
7: 处长，
2: 我说啊，乔燕是不是清白，总要经过调查才能明白吧。啊，还有那个红日报社，我早就看得不顺眼，整天叫嚷着什么民主啊、自由的，我怀疑这个报社跟共产党有关系，你顺便给我一手端了。
3: 是处长，要搜查红日报就必须加大搜捕力度，我想让处里给我加派人手。
2: 啊，这个没问题。那曾诚手底下不是有些人员吗？交给他手里也都白瞎了，你接受。

0: 要是有什么意见，让他来找我。
1: 是，我现在就去办。
0: 局长，你就让海棠放手去做吧。
2: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控乔燕，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接触，都要向我汇报。
3: 局长，他和陈秘书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
2: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4: 但是只要他出了这间办公室，你们就得给我死死的盯住。
3: 是
5: 是的。
4: 进来。
6: 李鬼子。
7: 梁队长，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的谈一谈。
4: 余副处长，
2: 你来不会是又想替乔燕说情吧？
7: 当然不是，小燕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有什么可以为她说情的呢？
2: 请问你想说什么？
7: 你不是想要调查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谢谢。
1: 哎，乔燕怎么没来？
0: 可能家里有事儿吧，我不知道。

0: 陈少杰不相信梁海棠只是来喂鱼的，尤其是在红日报社刚刚出事不久的敏感时期。他环视着四周，想要从中找寻出梁海棠留下的蛛丝马迹。
1: 刚刚得到的消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到角落去，抓紧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多耽搁一分钟，组织就把一分钟做过去。
2: 见到他，背上三十根金条。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呀，
3: 于汉全！
4: 呀，你们搞什么？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下手轻一点，轻一点。你们看，手都红了。
5: 对不起啊，于副处长。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跟陈小姐说啊。
5: 陈小姐，对不起，
6: 对不起。
4: 好了啦，都下去。进来这么多人，满屋子汗臭。啊，小叶，痛不痛？
3: 于汉全，你到底搞什么？这什么地方？
5: 小叶，你不要害怕，过来坐。
3: 我问你话呢，
5: 小燕，你不要生气，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3: 你少跟我兜圈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是在保护你呀。
3: 保护我？
5: 对呀，是这样子，梁队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正在想办法调查你哦。
3: 那让他调查好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怕他不成？
5: 小燕，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3: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

0: 是了啦，你误会我。我要见处长。我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还好替你想办法。替我想办法？玉汉群，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1: 人家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0: 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让他调查去了。
1: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吗？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
0: 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张妈妈。
1: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0: 于汉群，你，
1: 我说的不对吗？
2: 哎，
3: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2: 什么？你在哪儿？
3: 我就在公主门口，贵妃来这不让我进来。
2: 好，我马上下来。
3: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2: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3: 哎，
2: 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
2: 哎，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3: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
4: 你们聊吧，我还有事。快点，走。什么事儿啊，处长？有何事自己动。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不会吧？行，谢恩。
5: 知道动手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了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有，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 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子，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 我还斗不过他呀，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真的，真的。
4: 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儿啊。

0: 这现成的态度，哎，
1: 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联络联络感情。
0: 他会吗？
1: 他不会吗？
0: 那正好啊，
1: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
0: 行。
2: 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于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4: 什么？小燕被绑架？
3: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
4: 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3: 在恒昌路附近。
4: 宋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给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
3: 哎，于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4: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3: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4: 暗地里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
3: 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4: 找陈秘书干什么？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别生气了。哎呀，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要把小燕找回来。
3: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我先走了。
5: 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余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提示，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0: 的电光出现了，就在这儿。
1: 吓死我了！你要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发给上级。
2: 梁海棠带着人就在外面，你给他发报，应该已经被他们监测到了。
1: 那怎么办？
2: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行动。
3: 是。
2: 别再说了，这是个圈套。
1: 你是说小姐根本就没被绑架？
2: 这是梁海棠的诱饵，你上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按我说的走。

0: 长啊，这个时候了，够镇定的呀。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跳出来干什么呀？
0: 按你的话来说，暴露。
1: 暴露？暴露什么呀？
0: 哼，够不装的，一会儿看你怎么装。

0: 说吗？
1: 杨院长，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你让我说什么？
2: 一个管家的嘴都这么硬，看来你的那个主子乔小姐就更不好对付了。
3: 染发、
4: 洗发、
3: 染发、
4: 洗发，
5: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吗？
4: 黑发很简单，我选旧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尘泥，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旧黑糖，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6: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4: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
8: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
9: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4: 鲜花洗白发，
7: 白发黑。
4: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糖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0: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1: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0: 染发要健康，
7: 认准九黑糖；
11: 染发要安全，
7: 认准九黑糖。
1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1: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0: 这九黑糖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3: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糖，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1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得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糖。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4: 你好，在这儿见着你，
4: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15: 马老师，
16: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

0: 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八六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2: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1: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哎呀，这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
1: 哎、
0: 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您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儿。
1: 是
0: 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啊，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好。
0: 你看，
1: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
2: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

0: 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易揉易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2: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3: 真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4: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5: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5: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4: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3: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7: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呀，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8: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2: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9: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10: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

0: 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2: 看黑了，
1: 你看，
3: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4: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啊，
4: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3: 我闻了
4: 也不刺鼻子，你闻，
3: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4: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4: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3: 没错，
1: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3: 没错，没错，
4: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3: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4: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6: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酒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酒黑糖鲜花洗白发。

0: 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华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就胚糖。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糖。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杨队长，我不是什么共党，你抓错人了。
4: 乔爷被绑架了，所以你只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我说的没错吧？
3: 乔小姐被绑架是不假，但是完成任务，我完成什么任务？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救我们小姐。我跟于处长说了，他说会找到小姐的。
4: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继续用刑吧。
5: 是。

陈少杰利用张妈留下的发报机，故意制造了继续发报的假象，以此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从而成功洗清了乔燕与张妈的嫌疑。

0: 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
1: 你和他都有共党的嫌疑，我是在执行公务，陈海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也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这条共党给揪出来，你救我！
0: 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梁队长刚才是不是又有收到共党的电波？
1: 不知道。
2: 是，还在跟他闹剧。
1: 闭嘴。
2: 你看吧，
1: 小燕刚才跟我一直在一起，张妈妈又在你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不可能是哦。你说的共党一定是有别人。放人呐！还等什么放人呐？
2: 干嘛？
0: 冷静，要冷静哦。
1: 杨海棠。
0: 不会真的这么算了的！
1: 你给我等着！
0: 小燕，别消气，我送你们回去啊！
1: 你给我滚！
0: 我回去的。

0: 你不要生气啊！啊，张妈妈，啊，把衣服披上哦。啊，
1: 你看看。
0: 啊，小叶，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解释哦。
1: 你解释什么？
2: 看着乔燕与张妈离开的身影，陈少杰松了口气，但他立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梁海棠如何掐准时机支开了自己？难。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哎，
2: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0: 什么？你在哪儿？
3: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0: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3: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0: 陈秘书。

番搜寻后，他果然找出了梁海棠安装在电话里的监听器。未免打草惊蛇，陈少杰决定按兵不动。

0: 处长让我们几个去给乔小姐陪个不是，您看？
1: 我去。哦，那处长那边？
0: 处长那边我会去说。
1: 我们行动队是抓共党的，不是那人赔礼道歉的。
0: 你们几个先下去，告诉地上们，严密排查红日报社。
2: 是。

0: 又怎么了？
1: 少杰啊，你发现了没有？梁队长的桌子上摆上镜子，这说明什么问题？
2: 我哪能知道？
3: 处长，这镜子根本就是个摆设，平时我根本不看。
1: 对，不看，它就是个摆设。
4: 哎呀，海棠啊，
5: 你就是太要强。
1: 其实啊，有时候这面子嘛，没那么重要。
3: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们行动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向乔燕道歉的。我们抓张麻是因为他有共党嫌疑，就算现在他的嫌疑也没有完全排除。
1: 海棠，乔燕毕竟是咱们署里的人，你把人家管家打得半死，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
3: 没什么好交代。
1: 你不交代，少杰，你就走一趟吧，代表我们署里去慰问慰问他们，顺便向人家赔个不是。
2: 行吧。
1: 哎，少杰，明天我要到宪兵队开会，估计是一天的工作。你婶一个人在家里面啊，怪寂寞的，干脆你把她接出来，啊，攒个局子，陪她玩两圈。
2: 没问题。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
1: 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2: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们还是侥幸为上。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1: 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
3: 如果除掉了他吧，很多事情。
1: 我们是与荣誉许多，你不会是不忍心吧？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陈小姐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0: 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难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
1: 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4: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太太好，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人了！
5: 刘太太，您大家光临我们小店，这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排队码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4: 满意，能不满意吗？
5: 哦，您快请坐，来来来。
4: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太甜了啊，跟磨了蜜似的。
5: 哎呦，谢太太夸奖。
6: 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哎，
7: 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6: 是是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为您服务。
7: 对对对对，
6: 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笑>
4: 快来，
6: 快请坐吧。啊，
7: 很好的呀。
6: 婶子，
7: 啊，
6: 这个座位你不能坐。
4: 为什么？
6: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哦，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哎呦呦呦，
4: 那我可不敢坐我这个位置。
6: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呐。
7: 我呀就坐这儿了。
6: 哎，对对，
4: 这个位置
6: 我不坐。
4: 这个位置。
6: 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让他坐。
8: 够坏！老板，哎，七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啊！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打饿了，要吃宵夜。哎，
9: 好嘞，您稍坐啊，
8: 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
9: 哎，
8: 哈哈。
6: 小子，
9: 哎，
6: 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9: 对，徐太太。 本来呀，我是叫的于太太，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他好生休养了，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6: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的周到啊。
9: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6: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 有人来了你就知道了，
9: 您看得清楚吗？
6: 非常清楚。
9: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0: 师，
1: 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
2: 四个太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
3: 然后对你好的呀。
2: 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3: 那可不。
2: 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
3: 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
2: 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4: 你好，徐太太。
2: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3: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
2: 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4: 行吧。
2: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5: 梁海棠到了没有？
4: 还没用。

0: 你好，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吗？
1: 对。
0: 这边请。
1: 我先接个电话吧。
0: 行，没问题。
2: 一会儿要来的是谁呀？
3: 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2: 好，原来今儿不光只是玩牌呀、啊。
1: 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共党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3: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
4: 记得怎么样？
5: 非常理想。
4: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5: 明白。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
1: 啊，徐太太好。
6: 你好。
3: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7: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3: 好。
7: 孩子，
3: 啊，
7: 来，您挤东风。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
8: 我糊了。
3: 啊？你糊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糊，你糊了？让我看看，来。这哪是糊了呀？这是炸糊啊！你看看，你看看，三四四哎。哎呀，你没有补炸糊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9: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3: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炸糊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5: 小姐，救回来了！
4: 李松，
10: 你得三四五，不得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继续吧，把钱收着。
4: 张队长，
5: 怎么来了一个特务？
4: 特务？
5: 小姐，有好多特务来，都走了。
4: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3: 队长，还真够忙的，打麻将还要工作呀。哦，夫人是这样的，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附近有些异常，所以我就派行动队的人到这儿来抓。

0: 这个，
1: 快，抓紧时间，马上把梁海棠干掉。

0: 就是老丈夫的人吧，容易把我们这种牌技特别好的人搞得，哎呀，真是的。
1: 来，我装了啊。
2: 陈秘书，好好的干嘛关窗户啊？
1: 没看见外头起风了吗？这万一两位太太着凉了怎么办？我装了啊。七，七对门。哎，王牌呢？多风。
2: 七万，
0: 不好意思，我糊了啊！
3: 我对七万糊的。
0: 哎呀，又糊了，又糊了，不好意思了。哎呀，
1: 沈哥，你手气可真好。
2: 把那几个特务干掉。
4: 声音啊，听起来像开枪啊！
2: 啊，两位夫人不必紧张，这是我的人在附近抓供的。
4: 啊，没事吧？
2: 没事的。
1: 没事，沈哥。
4: 不过也是，有海棠在，应该问题不大的。
2: 没事，夫人，继续打牌吧。
5: 窗外的枪声扰乱了陈少杰的心，他牵挂着乔燕的安危，可面对梁海棠打探的目光，却不得不故作镇定地同周太太等一干人周旋敷衍。
1: 去房顶。没关系，没关系，外面都是自己人。
0: 来吧，兄弟。
1: 没事，来来。
0: 少杰啊，只要有你在，我手气准好。哎，坐一下吧。
1: 不了，婶子，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哦，那我不送你了啊。
1: 哎，
0: 又赢了。哎，
5: 陈少杰现在最担心的是乔燕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危。刚才自己拉上窗帘，就是为了传递行动取消、尽快撤离的信号。乔燕应该能明白这一点。可是，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呢？梁海棠那洋洋得意的笑容又如何解释呢？会不会乔燕已经被捕了？陈少杰的心中被这些疑问充斥着。他现在必须赶到接头地点，期盼乔燕的平安出现。这个时候乔燕还没有出现，只能说明一点，她遭遇了不测。这一次梁海棠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她的。怎么办？现在回到总署去打探，必定会引起梁海棠的怀疑。可是一旦错过了今晚，所有的事情也许再也来不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必须营救乔燕，而且要快。
1: 怎么样，你们都没事吧？
2: 陈少杰，你为什么把窗帘拉上？
1: 让你们赶紧撤离啊！
2: 我们马上就可以击毙梁海棠了。可是你这一来呢？
1: 梁海棠的人已经在茶楼附近进行排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贸然行动的话，局面很有可能难以控制，你知道吗？对了，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你们交火了？
2: 我杀不了梁海棠，还不能杀几个特务啊？
1: 你真行，乔燕，没事就好。
2: 陈少杰，我希望你控制好自己的情感。你要记住，你是组织上培养多年的潜伏人员，不要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任务。
1: 必须要提醒。

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陈少杰，我叫王明君，1934年入的党。抗战时期，我打过日本鬼子，在上海、南京我都从事过地下工作，在东北我秘密潜伏了3年。你知道这些年我见过多少我们自己的同事惨死在特务的枪口底下吗？昨天还在护岛珍中的两个人，今天很有可能就会倒在我的面前。我恨透了这帮特务，你觉得我跟这帮特务还会有儿女情长吗？不会，绝对不会。调店的何掌柜、老奎、福子都是惨死在梁海棠的枪口底下。如果有机会能够干掉梁海棠，最想开这一枪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你明白吗？乔寅同志，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怀疑我的信仰。

0: 和谈破裂了，听说那几个参加谈判的代表居然都留在了北平了，不知道魏院长他这心里头会怎么想呢？这些尖峰使舵的小人，今天这个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啊，也是必然的。
1: 共党的八项条件，你说委员长他能同意吗？啊，绝不可能。所以，和谈只是个借口。喘息增兵，收复失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一旦国军赢得了时间，相信我们的局面会大有改观的。局面有没有改观倒无所谓，关键是啊。
0: 别再恶化了，就谢天谢地了。这是什么话？和谈破裂，
1: 共军肯定要渡江。这要打起来，那咱们西南区那岂不……
0: 你的意思是，共党打过来，我们西南区保不住了？
1: 处长，委员长的那几个机械化师。 那是绝对的王牌啊！他们都拦不住共军，那何况西南区陆上将的那十几万人？螳臂挡车呀！
2: 告诉你怎么着，你要是再长共党的这些灭国军的威风，继续三论兵败的言论，老子亲自把你放上前线！

0: 什么火啊？我说的都是现实啊，说都是实话呀，啊，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笑什么呀？
1: 哎，曾哥，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周叔那是看你不顺眼呗。
0: 他还怎么顺眼不顺眼？我看他还不顺眼呢。我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知道吗，少杰？你周叔把我的人全都调配给梁海棠了，我现在是他妈光杆科长。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他让我们情报科配合梁海棠去查《红日报》，配合什么什么呀？他就想孤立我。刚才看到了吗？啊，一唱一和的，恨不得再接着打。他一声命令，他就把人给打跑，就是你能打得过吗？把拉中国都这么丢了，还打呢？人呐，活在世上得识点相，打不过你就得忍。这辈子谁能忍过呀？啊？
1: 哎，我就没忍过。
0: 气我是吧？不就是前进那个事儿让我搞砸了吗？啊，他梁海棠搞砸的事还少啊？他周芳怀，哎，你看他是什么时候他发过火呀？啊，哎呀，
1: 人家是女的，
0: 女的怎么的？

0: 行了，三哥，别生气了。你一会儿下了班，我请你好好喝两杯。走吧。畜生，
1: 你们要发大财！
0: 在周方怀那里受了一肚子气，令曾成无比憋屈。急于发泄的他，想起了陈少杰之前说过的那番话。曾成自以为抓住了周方怀的把柄，决定以此给对方一个教训。

0: 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2: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
2: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2: 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2: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

0: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两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哎，
2: 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它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6: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6: 是。
7: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6: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7: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7: 哇！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6: 了。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7: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6: 对，
7: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6: 没错，
7: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有光泽了。
6: 是，
7: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放了。
6: 对，
7: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6: 好，
7: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哇，
6: 效果太好了，
7: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6: 对，
7: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7: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
8: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8: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8: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8: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8: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8: 这用了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有颜金啊，我给它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不是洗衣服可好用多了呀。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收获我的许褚的意料。
2: 是。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块6。
1: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人家草本会影油污净啊，改成免费用啊，厂家呀，
2: 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两瓶啊。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 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
3: 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
4: 只要95、99，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壶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
1: 变得亮丽如新了。
4: 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块6，
4: 太合适了，
1: 6块6，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啊，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 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会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两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两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免费，草本
3: 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
1: 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有了草本会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4: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1: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
3: 这样的机会正在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
6: 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

十五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饮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十五瓶，您只用退十三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五瓶，加量不加价。十五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十五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你们几个抓紧走，快，喝水，快呀！

0: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说这件事情会是谁干的呢？
1: 老爷，我觉得这件事不像是自己人干的，烧仓库这不是小事，自己人没这个胆量。
0: 有道理，
1: 可是老爷，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你看，从爆炸现场看，这些人是把燃烧瓶扔到咱们仓库的顶部，从而引起大火。事情的蹊跷处也就在于此，按说他们应该把燃烧瓶扔到仓库里边，给咱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看来他们是想点到为止，还不想把事情做绝，所以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的对老爷您还心存畏惧。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把火不会白烧，他们还会有后续的动作。
1: 很有可能。
2: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1: 会不会是陈秘书？他
0: 不可能。静观其变吧，这个人迟早要跳出来。吩咐下去，这几天多加巡查，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1: 明白。

0: 哎呀，于老板！哎呦，于老板！哎呀，老唐啊，我们家倒是怎么回事情啊？怎么能这样慢待客人？这是何许人也？这可是西南区赫赫有名的曾大科长啊，怎么能怠慢呢？上场！
1: 上场！
0: 哎，等等。 老唐啊，我记得我们江镇有存放20年的那个绿茶是吧？
2: 是是，
0: 呈上来，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曾大科长。
2: 好嘞，
3: 于老板，
0: 走走走走走，
2: 上场。
3: 在家不请自来，多少也有点冒昧吧。

0: 哎呀，张大科长啊！啊，
1: 于老板，
0: 今天你这样闲庭信步的到我于府上来，不知有何指教啊？哎呀，
1: 指教不敢。在下听说您府上昨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我心里很是不安，今天过来核实一下，真有这事儿啊？哎呦呦呦！
0: 你看看，你看看，要不然怎么就叫情报科长呢？确有此事，确有此事。哎呀，
1: 竟然有人敢打您的主意，这也太过分了。凶手抓到了吗？
0: 没有啊。
1: 现在的人真是狗胆包天呐。
0: 曾大科长啊，这你也知道，在西南区的这个地界上啊，多少人也得给我点儿薄面。可是昨天晚上这件事可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也不知道天上掉下来哪路神仙，居然打起了我的主意。哎，这个你放心啊，曾大科长，如果说我要抓到这个人，我会让他有七八种死法，你同意不？
1: 少了点。
0: 十个。
1: 于老板，在下有个建议，不知
0: 讲。讲。
1: 现在局势动乱，多少会冒出几个不要命。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于老板，在下想让我的心腹手下在您的府上日夜巡逻，您看，保护百姓安全，那也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哎呦，
0: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说好说。
1: 哎，于老板，我的手下在这日夜巡逻，难免有点辛苦。我的意思，他们那个……哎呦喂，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就给个茶水钱。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这样，那我就回去布置布置。于老板，有什么要求就尽管吩咐啊。在下不打扰您的时间了。哎，告辞了。
2: 速不远送。

1: 半天的功夫，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哎呀，被害呀，太被害了！想见相逢了。老爷，叫我说，把他直接交给周处长，让姓周的自己看着办。好好管教管教他的人。嗯，就这么个小人物，我在管理不了，那我看白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样，老唐在，照这个心腹，日夜跟踪他，盯紧他点儿。我要倒想。
2: 真的亮亮我的身手了，好好的、亮亮堂堂的跟他玩一玩了。
3: 是，老爷。
4: 喂。
2: 如果再有电话打来，不要接，响三声再次挂断。说明组织上有紧急的任务要下达。

0: 几点，尽快获取国民党江防之部署，为解放军渡江以强大支持。另西南区有一位年轻的义电专家，姓肖，此人曾在军调时期和我方的义电人员交过手，是个数学奇才。更重要的是，与前线战区往来的中高级加密情报应该都由此人义电完成，望从其身上找到突破口。
1: 义电专家
2: 队长，我们这几天发现几个可疑的人，怀疑是红日报社的职工。
3: 凭什么怀疑？
2: 因为他们身上有油墨。
3: 很好，会动脑子了。盯紧这几个人，顺藤摸瓜查红日报报社的地址，这个红日报一定跟共党有关系，端了他们，也许幕后的人就能走到目前来。
2: 明白，队长。
3: 去吧。
2: 是。

梁海棠将搜集来的垃圾纸条聚拢一处，不分昼夜的核对，铁了心要从中找寻出与红日报社有关的蛛丝马迹。

0: 这些号码都是无效的。
1: 队长，这儿有些找好的。
2: 到底还有多少？
3: 队长，没有一个有效的。我看这帮人就是诚心耍咱们。
4: 少啰嗦，所有的号码和地址。

0: 什么意思？
1: 又什么意思啊？
2: 陈秘书，啊，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这是忙什么呢？啊？
2: 陈秘书，咱们这是前线和南京情报方面往来的中转站，大大小小什么情报都有，所以大家每天都忙成这个样子。
1: 啊，忙你的，坐坐坐，来坐坐。
2: 对了，陈秘书，你是有电文要发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第一次到你们这儿来，觉得挺新鲜的，到处看看。哎，你忙你的，没事没事。

0: 你们这儿每天有多少情报的收发呀？哎呦，那可多了，几百个肯定是有的。嚯，这么多呢！就你们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1: 陈秘书，不瞒您说呀，这几个月啊，一店部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就我们三五个兄弟，大家轮班倒，都几天回不去家呢。我们组长啊，更是辛苦，吃住啊，基本都在署里。
2: 你们这儿还有组长呢？谁呀？
3: 对，我们组长姓肖。
0: 哎，那他人呢？哦，
4: 他刚刚回去，昨晚上一夜没休息，前两天为了等一个消息，也是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
0: 真是够辛苦的啊！我觉得你们啊，比共党还苦。<笑>行，我找机会啊，跟处长说一声，这么辛苦，就得多拿点钱，否则谁干呢？
5: 谢谢陈秘书。
0: 哎，坐，忙一会儿。

0: 原来组织上提到的这个姓肖的人，就是署里的一店组长。他既然是组长，那所有的电文往来一定会经过他的手，必须尽快想办法接近此人，以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方部署。
1: 哎呀，闲着就闲着吧，万一共军打过来，咱们这些闲着的人就先撤啊。
2: 你想得到没？哎，文哥，这梁海棠还霸占着你的人手呢。
1: 是，整天在叫嚣要查红日报。
3: 查了半天怎么样？
1: 哼，狗屁都没查出来。
2: 反正你们情报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闲着也是闲着，让弟兄们出去透透气也挺好。哎，除了这情报科，一电视也归你管吧？
3: 怎么，少杰兄弟现在也关心起分工来了？
2: 关心那个干什么？这不是前两天一个朋友托我给他儿子找工作，说是学艺电的，我这不就想起咱们处理的艺电视了
1: 吗？哎呀，这艺电视啊，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3: 那里面出出进进的电文那都是绝密的，万一要是漏出去，肯定枪毙呀。你这不是把人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就跟我说归不归你管吧。
1: 真不归我管。这个处长啊，向来就把艺电部啊攥在自己的手里。艺电部有个组长，把情报亲自交给处长，处长又亲自上报给南京，说是提高效率、安全保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明白。淮南就是大权独揽呢，跟上面接触就是他自己，别人休想露个面。
2: 这么回事啊？啊，
1: 我这个情报科就是个摆设，情报呢，艺电部提供，人手呢，梁海棠接。
2: 哎，那艺电室的头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就靠自己手艺吃饭。

0: 听说是清华数学系毕业的，人还算年轻。
1: 行，哪天我会会他。
0: 哎呀，不就为一个孩子事吗？你跟你周叔说不就完了吗？
1: 我找他。哎，干嘛呀？
0: 上班喝酒有点过分。
1: 有什么呀？两个大闲人喝点酒有什么呀？进来。
2: 李组长，
3: 真客气啊！真客气啊！很遗憾啊，这份报告你需要重写。
2: 没什么，
3: 写的好差，内容好空洞，错别字又太多，我挑花了眼睛啊。记得哦，明天交给我。

哎呀，曾哥，别生气。对这种人，你就得狠着跟他干。他不就是个娘们儿唧唧吗？你就得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个纯爷们儿的风范，征服他。

0: 留着你征服吧。喂，啊，好，老地方，一会儿见。好的，小姐，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1: 来，卖你麻去吧，我走了。哎。

0: 慢走。
1: 哟，哎，这位大爷，您几位啊？
2: 订好了，二楼包厢。
1: 哦，二楼几号啊？
2: 二楼二号。
1: 好嘞，二楼二号包间里边请。您慢走。
2: 喊什么？
1: 那楼上请。

0: 要不要再打开检查一下？
1: 不要，
0: 不要。
2: 是安全的，尽管放心。
0: 这是我们稽查队的后门，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哎，曾科长，曾科长，我怎么发现你的胆子好像越来越小了呢？
2: 慎重点，有好处。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这么多顾虑？

0: 我告诉你，现在这年头可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道理你不会到现在还不明白吧？我当大队长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我干的太多了，一次都没出过事，你尽管放心。
1: 这些年也没少熬啊。
0: 哎呀，兄弟啊，不瞒你说啊，像你我这样，一没根基，二没靠山，啊，我们和那些嫡系争，拿什么跟人家争啊？争也争不过，那怎么办呢？只能靠我们自己，你说是不是？
1: 对，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哎，只要真打起仗，那子弹可不认人。
0: 对了，
1: 有后台也没有用，那子弹认你什么后台不后台的？
0: 对呀，
1: 这个世道还是真金白银最踏实。

0: 曾诚和那个稽查队长搞了一些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啊？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做地下交易。
1: 那个稽查队队长是什么来头？
0: 已经查过了，没什么背景。此人在稽查队是有名的财迷，这几年他捞了不少。你看看这个。
2: 这里边肯定有货，据我分析，曾诚一定会在近期将这批货出手。苍蝇钻着臭狗屎，再怎么折腾也是小打小闹，等不了大压制他。继续盯紧张昌，
0: 是，
2: 我看他还能折腾出来什么花样。

0: 队长，乔燕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余副处长去过几次，但都被拒之门外。他唯一肯见的一个人就是陈秘书。两人除了去张妈儿子开的照相馆看望张妈以外，就没有什么了。队长，我们是否还要监视？
1: 处长这次真是火大，所有人都走，就把消防留在会议室。
2: 谁说不是呢？肖组长真是可怜啊。哟，在这儿呢。
3: 陈少杰在无意间听到萧恒的处境，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自己接近的良机。

0: 你告诉我怎么向南京方面交代？
1: 我是不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说，我的一电组组长因为身心疲惫，错过了重要电文？哎，你们再给我发一份。啊，你是一电专家还是重要专家啊？哎，处长，处长，你消消气儿。要是这个事儿啊，那真是赖我。老丁，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别瞎掺和。
2: 是这样，这个他们驿店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驿店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啊，让他们眯瞪一会儿，这没想到，眯瞪出事儿来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
3: 在潮汕，牛肉丸。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4: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感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6: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睡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才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海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 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Q弹Q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
0: 皮儿，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

0: 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土

0: 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给我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大家好，我叫李彦峰，今年是29岁。我这次来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寻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从13岁开始一个人生活，我一直不知道一个家的温暖是什么感觉。
1: 13岁，他就选择独自漂泊。幼年的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一身疲惫的他，心中向往的那份温暖又会是什么？
0: 老师好。
2: 你好。
0: 大家好。
2: 来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哦，
0: 我来自河南滑县。
2: 河南？
0: 对。
2: 你是那儿的人还是后来？
0: 我是被养父母给买过去的。
2: 你多大被人贩子拐走的？
0: 2岁多3岁的时候。哦，
2: 你自己老家原来在哪儿知道吗？
0: 没有印象了，已经
2: 没有印象哈。你今天出来找谁？找自己的父母是吧？
0: 对。啊、
2: 哦，你走之前一点印象没有？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叫什么名字？
0: 当时家里边有奶奶。
2: 奶奶。
0: 然后上面有个哥。
2: 哥，嗯。
0: 其他的记忆。
2: 其他不记得了。
0: 对。
2: 房子什么样？什么都不记得了。
0: 记得家后边是一片竹林。
2: 竹林。
0: 对，前面是一条马路。哦。
2: 离开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这些就更不记得了。
0: 因为当时那时候可能是有点印象，后来就是自己把那段记忆给封闭了。哦，
2: 你原来叫什么名字啊？
0: 不知道。
2: 也不知道。嗯。现在叫什么？
0: 现在叫李彦峰，就是我养父给我起的名字。哦。
2: 他们家里没有儿子是吗？
0: 没有，上面有一个姐。
2: 有个姐。
0: 因为当时他们给我买了以后，给我送到乡下。哦。就是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像农村嘛。就是乡下那家女主人，就是突然有一天告我说，你妈跟你姐来看你了。当时我见到我养母的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她不是我亲生父母。那种眼光是，那种眼神是无法掩饰的。
2: 他就把你抱回家了？
0: 没有，然后就在那家，在农村生活了大概有1年吧。哦。然后就他们给我接回家以后，就然后给我上的户口，让我上学。
2: 他们对你好还是不好？
0: 曾受过很多挨打。
2: 因为父打你还是这个养母打你？
0: 养母。就是压根没犯错的情况下就会挨顿打。
2: 打得狠还是？
0: 打得挺狠的。打我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当初要你干嘛呀，还不是让你死了呢。最恶毒的一句话就是，小的时候知道你这样的话，就直接把你弄到尿盆里弄死你。
3: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妇女儿童构成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买主有伤害、侮辱等行为的，按照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和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这个罪，和虐待罪以及伤害罪数罪并罚。
2: 在这养父母家一直过了多少年？
0: 过了7-8年吧。
2: 7-8年。
0: 13岁从养父母家出来。
2: 出来是他们把你扔出来还是你自己逃跑的？
0: 我自己逃跑的。
2: 逃跑的哈。

0: 记得有一年是冬天的时候放寒假嘛，那时候应该是3年级、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那会儿是做蔬菜生意，卖早上卖青菜嘛，起很早，跟他们去搬菜，然后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就去市场。那时候个子也矮，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就搬菜的时候把菜给弄散了，弄倒了嘛，然后我养母看见以后就拿着那个擀面杖打我，当时打我的时候我哭都没有哭，其实自己心里挺疼的。为什么我跟我姐的待遇不一样呢？我姐可以睡懒觉，而我不能呢？
1: 正是这一次的遭遇，让年少的李艳峰决心离开养父母家，远离养母的无端殴打，远离让他感觉冰冷与漠然的家。那一年，李艳峰只有13岁。
0: 最少自己不用再去看他们的那种眼光。我从13岁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家小旅馆、小餐馆里边给别人打工，然后第一个月是100多块钱，第一个月发的工资我就为自己庆祝了一下，第一次自己穿新衣服，大概花了不到50块钱。
2: 这干了几年？
0: 干了不到一年，就是几个月时间。
2: 就又去哪儿了？
0: 第二份工作是去新疆，在洗车行帮别人
2: 洗车行啊，洗车。在新疆待了多长时间？
0: 大概待了一年，因为那年过年的时候，我就想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因为我老板嘛，让我去他们家过年。但是当时看到人家一家团聚的时候，
2: 你想家了。
0: 对。饭都没有吃，我就后悔。看看别人家不放炮包饺子干啥了，自己躲在自己的粗屋里边哭，那样特别孤单。
1: 家一度在李艳峰的生活中被刻意抹掉，然而却因为一幕过年的场景，让他燃起了对家的向往。寻家的念头像种子一样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过了年以后，然后我就想找到自己的家，我就不停地换城市，去过很多地方，
2: 什么印象都没有，不好找吧？
0: 仅存的那点记忆有可能做梦的时候会梦见，然后就梦见家后边是竹林，但是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自己在梦里出现过的那片竹林跟马路。今年的时候3月份，我是在网上看到一条信息，就是跟我当时丢的时候，然后包括额头上的疤，然后特别相符，也是那一年丢的。然后我就当时我查过那个网站以后，第一天是晚上9点多打电话，然后人家说下班了，你要不明天打吧。那一夜真的挺难熬的，熬了一宿都没睡，一直熬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给人家打了电话，然后就问了一下，他们说是的，在那年他们镇上是有个小男孩被他邻居给拐走的嘛。然后我就说了一下我的情况，就是特别相符他们家的那个情况，也是家后边有竹林的那个情况。然后通完电话以后，当天下午就买票去四川了，但是到了以后感觉自己挺激动的吧，因为那次是离家最近的一次。可是后来得做 DNA 鉴定，得用半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回郑州这边了。等了半个月的时候， 那边公安局就给我发了一信息，

0: 到那个 DNA 没有匹配上。我看完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看完信息的时候，眼泪自己都流出来了。
1: 失望是吗？
0: 是。
1: 还继续找吗？
0: 找，一定要找到的。
1: 你去了全国多少城市？
0: 南方基本上去了十几个城市了已经。
1: 这些年除了打工挣了钱找父母，别的没干吧？
0: 别的没有。
1: 有固定的家吗？现在
0: 没有。
1: 房子也没有。
0: 对，我现在就是在郑州租的房子。
1: 从13岁离开那个家，再没回去过吗？
0: 中间回去过几次，我记得有一年是我在工地干活吧，冬天也挺冷的那时候，然后快过年的时候，就是老板给结账了，我就跟他们买了新衣服，本来是买的，加上我养父的跟我养母的，一共花了3000多块钱。
1: 这么多年你在外头遇到过帮助你的人吗？
0: 有。我记得第一次去广东打工，进了一家小电子厂，实在没办法干下去了，有一个河南老乡叫许平，当时我离开的时候他就给了我300块钱，他说我也没有多少钱，他说你拿着这钱当路费吧，真的这么多年了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
1: 那些帮助你的人温暖你吗？
0: 温暖了，他们给的这种温暖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温暖，自己想要的那种是家的温暖，
1: 他的温暖。
0: 对，
1: 有家了吗？
0: 没有，还没结婚呢。
1: 有朋友了？
0: 最近认识了一个，他对我说的话我现在还记着呢，跟他说我的身世以后，他说咱不怕了，没有房子咱可以租房子，只要能吃饱就行，没有钱粮食可以一起挣的，这么多年有可能自己听到过最暖心的一句话吧。
2: 已经成年的人说到自己的过去像一个个孩子的一样在哭泣，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他比其他的成年人会多几十年的伤口，这种伤痛是他一辈子都改不了的。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买孩子的人，你以为你救的是一条命，其实对这条生命而言是极大的不尊重，要么好好的走正规的渠道去领养一个孩子，要么您就别在这上面给孩子们给那些家庭带来更多的伤害。
3: 这位小老弟啊，很善良的，尽管养父母对他有很多不公，对他不好，但是他刚才流露出他还曾经回去过好几次看望他们。你有这么一颗善良的心，相信社会也会回报你。
1: 如果见到你的父母你会怎么说？
0: 我见到我父母，我有可能我不会说话，
1: 都在妈妈怀里痛哭一场是吗？
0: 是。
1: 站到那儿看看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书东。
4: 脸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啊，接收了你发来的寻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对你发来的信息呢进行了梳理，有以下几个有效的线索。一是呢，你记得你大概是4岁左右到达的现在位于河南的养父母家，那你对你的生母和生父呢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另外呢，你还记得你头上啊有一个伤疤，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体表的特征。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 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以及警方共同为你展开了寻找。
5: 收到委托后，我在融媒体平台上对相关的寻人帖子进行了排查比对，发现了一条疑似的信息，但是这条信息孩子是1991年丢失的，而李艳峰提供的信息是他1987年就已经到了现在的家，时间上有点不符合。
6: 为了不出现任何差错，我们郑州警方对李艳峰进行了血样采集，在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进行了比对，确保了准确性。
4: 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妈妈跟我老师过来。
1: 来，叔叔阿姨拉着儿子啊，哥哥拉着弟弟，咱们坐坐下。
0: 哥哥滴溜着什么橘子啊？还是苹果？
2: 在我老家乡带过来的。
0: 家乡带过来是弟弟爱吃的。
2: 然后就是小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弟弟一起去我们就是家后面的那个橘子树上面。
0: 摘橘子。
2: 摘橘子，对。
0: 弟弟还记得吗？哥哥说经常带你橘子树摘橘子。
3: 我没有记忆了。
0: 不记得了。
3: 因为当时人贩子把我拐了以后，不让我说话，一说话他们就打我，打到我都尿裤子了，我不敢说，我把那段记忆都给封闭了。
4: 这是从四川内江老家过来的。
0: 实际上四川啊。
4: 四川。
5: 有一个基因的嘛，这里。
0: 这有一个。爸爸妈妈记不记得当时他是怎么被拐走？
6: 我在山上采秧子去了，我一个母亲，所以他是睡在床上的。过后他起来没看到妈，他就跟着那路，就连到公路上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掉落的，
4: 就被人贩子拐走了。但是家里人当时不知道，以为孩子还在屋里睡觉呢，所以等爸爸妈妈干完农活再回来，才发现孩子没有了。
0: 弟弟，我问你啊，找到爸爸妈妈为什么哭成这样？觉得很委屈这些年是吗？告诉我们，找到爸爸妈妈高不高兴？
3: 高兴。
0: 高兴啊。
3: 对。
0: 那你这哭是什么意思？
3: 因为今天我可以回家过年了。
0: 来，祝福他们，请祝福这一家。
3: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所有帮助我温暖的人，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7: 久违的家乡味道，父母多年的牵挂，这一切都在温暖着他的心。相信这就是他一直在找。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

0: 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0: 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

0: 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

0: 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0: 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顺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呀、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

0: 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

0: 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90多年前，从粤北突围到血战湘江的生死渡，再到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红军将士以忠诚与牺牲铸就伟大长征精神。硝烟散尽，山河巨变，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焕发新生，新时代的奋斗者传承红色基因，奋力书写新的答卷。
1: 湘江秋水北去，桂北群山如黛。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主要在湘江上游的广西、泉州、兴安、灌阳三个县打响。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凭借着到对岸就是胜利的信念，冒死强渡湘江。
2: 这里是大坪渡口，也是红军通过湘江的第一个渡口。1934年11月27号，红一军团的第20呢，就是从对岸过江，抢占了湘江通道，为红军主力渡过湘江打开了生命突破口。
1: 在湘江界首渡口，群众帮助红军用小船和木板搭建浮桥，红军主力凭靠浮桥抢渡湘江。搭桥时木板不够用，红军借用当地群众家的门板，并给每个门板都写上编号，以便赔偿。
3: 红军当时经过我们桂北的时候呢，除了颁发了我们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关的口号等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主动帮老百姓做好事等等，这些让老百姓看到了这支红军队伍是不一样的，是真正为老百姓、为穷人打天下的，所以才有了界首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红军架桥。
1: 1934年12月初，坪山、大坪、界首等渡口相继失守，凤凰嘴成为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生死渡口。
4: 红军从这边渡到那边去的，然后江面大概就是100来米宽，他们当时只为了能快点、快速地渡过这个江，他们上方是没有任何的掩体，遭到敌人的一个疯狂的一个截击。
2: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封锁，赢得了战略胜利。湘江战役引发了党对于革命路线的深刻反思，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长征之路。
1: 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红军烈士墓冢形如一顶绣着五角星的军帽，里面安葬着新圩阻击战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3000多块。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首战。1934年11月底，为阻击国民党桂军，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及主力红军主力的安全，红五师、红六师18团、红34师前赴后继，血战新圩。
2: 我身后这幅油画再现了1934年红五军团第34师在掩护最后一支队伍渡过湘江之后，被敌重兵截断于湘江东岸，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下，仍然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
1: 红34师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用担架将他抬去邀功请赏。
4: 在邀功请赏的途中呢，陈树湘就苏醒了过来，他宁死不做俘虏。
5: 隐痛从腹部啊拉出肠子，咬断壮烈牺牲，实现了断肠明志，也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伟大誓言。
1: 陈树湘将青春与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

0: 水。心绪阻击战，数千名红军战士用生命保住了主力部队前往湘江的通道。
1: 虽然如今心绪阻击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了，但当年红军战士他们矢志不渝的革命信仰、勇当重任的政治觉悟和英勇赴死的牺牲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长征精神将永远闪耀。
2: 走进四渡赤水纪念馆，除了各种史料文物，特别引人关注的还有各式各样体现军民鱼水情深的民俗文物、生活器具、国家一级文物。这座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三扇门板就在其中。
3: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抵达贵州习水土城镇，清港破战斗陷入僵局后，红军果断改变行军路线，开启四渡赤水的机动作战。一渡赤水是红军摆脱围堵向西突围的关键一步，要渡过水流湍急的赤水河，就地架设浮桥成为红军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在物资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当地百姓纷纷拆下自家门板扛到河畔，这些门板就成了搭建浮桥的重要材料。
4: 看到的这三扇门板呢，是当时红军一渡赤水河时土城的群众振臂扶，为了帮助红军搭浮桥，卸下自家门板扛到江边。
3: 当地百姓主动捐物助战，源于红军进驻土城期间一心为民、体恤百姓的实际行动。
4: 贵州它是不产盐的，盐巴是从四川自贡经过人背马驮运输到贵州的，所以导致盐巴的价钱非常的高，当地的穷苦百姓吃不起盐巴。那么红军来到土城之后呢，就在土城的盐号开仓分盐，把那些盐巴敲碎了送给老百姓，那么也为红军在土城一渡赤水河奠定了群众基础。
3: 为阻断追兵，红军撤离时炸毁浮桥，借来的门板随之损毁，没办法原样归还百姓。但红军严守纪律，不占群众一分一毫，拿出了高于市场价格的银元物资，逐一补偿给初借门板的群众。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广东省南雄市游山镇上朔村的一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祠堂。它看似普通啊，但是呢，在这个祠堂外墙上却拥有着一件令南雄人引以为豪而且十分珍贵的党史文物。
6: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关山士兵像一样啊，没有人来压迫人。
5: 上朔村是中央红军多次进出的一个村庄啊，这边的党组织群众基础非常好，所以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就利用这个墙体用毛笔书写了这首《当红军歌》题壁啊，在我们这座墙上，到现在今天啊，也已经是90多年了。这首《当红军歌》据我们现在的一个考证，现在是唯一一首有歌词、有歌谱能全唱的一首完整的红军歌曲。
7: 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90多年前，红军交唱的这句歌词，如今变成乡村振兴的现实图景。南雄市水口镇联合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韶关学院双百行动团队，把藤茶从山野推向产业化。
8: 通过种植的采摘，我们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农户，每一年我们都会采3到5茬，每次的用工是10到15个人，工资是120块钱一天，一周或者半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可能收到的收入也是有1000多块钱。
7: 近年来，南雄市还着力盘活闲置资源，将旧校舍、旧厂房改造为乡村振兴车间，让村民顾家挣钱两不误。截至目前，当地累计建成乡村振兴车间284家，带动就业超6000人，实现产值约17.5亿元。
9: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稍后见。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

0: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不是在游击队里有内线吗？啊！花了这么多金条，小弟在哪里？
1: 少佐，中尉，
2: 情况怎么样了？
1: 报告少佐，中尉，已经三天了，哈里琴一直失踪，他没跟我联络，看来他真的想避开我们了。
2: 都是你干的好事，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游击队的叛徒？我告诉你，中国人都是骗子，拿了你的金条，只会跟你玩失踪。好，现在我看你怎么跟大佐交代。
3: 中尉，你看这，不用理他。你继续联系海里清。
1: 中尉，我真不明白，我怎么还跟他联络？他这个人还能相信吗？上次我们攻打凤凰山，若不是他出卖我们，我们早就得手了。你怎么能肯定，一定是海里清出卖了我们？大佐已经下令攻打凤凰山游击队了，海里清还是有点作用的。
3: 如果真的是他出卖了我们，我就把他的身份公开，到时候就算我们找不到他，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他。我要让他知道，拿了我们皇军的金条，不会那么容易。你继续跟他联系。
1: 好。

0: 嘛去？
1: 啊，我出去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
0: 活动活动筋骨啊，那正好，跟我们一块儿去干活去。
1: 干活？干什么活？
2: 队长吩咐我们建一个秘密哨所，一块儿去吧。
0: 就是，多个人多个力，你去了我们就能早点干完。
2: 就是。哦，
1: 哎，柳禅，你去哪儿？
3: 我上生采药啊，止血散用完了，要是再不备一点的话，万一有队员受伤了，就没得治了。
1: 哦，正好我的麻药也用完了，我们一起去吧。
3: 好啊。
0: 哎，李青，我说你小子明显的注册轻友啊，你啊，
1: 你们别，我
2: 哎，你别解释，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对吧？成全你的。哎呀，就是苦了咱哥俩呀、啊。
0: 谁让我们命苦啊？

0: 太好了，这里有这么多草药，这下我就不用担心了。
1: 看你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们学医的最怕就是无药可医了。哦，对了，最近你眼睛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哦，我没事，挺好的。
0: 那又有什么不舒服的，要马上告诉我啊。
1: 一定。柳禅，我想要的麻毒花这里没有，我去那边看看。
0: 哦，好啊。
1: 那你在这里等着我。
0: 好，
1: 我一会儿就会回来。

0: 老大，你跟踪我，是不是连你也怀疑我，觉得我是内奸？
1: 谦儿，每个人都有嫌疑，所以我得查清楚。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居然还怀疑我？
1: 谦儿，你也知道队伍里面有内奸，如果要不查出来的话，咱这队伍就永无安宁之日，所以我想从身边几个弟兄开始查起，别在意啊。
0: 队长是不是也开始怀疑我了？
1: 谦儿，看着你哥的眼睛，我问你，你是不是内奸？
2: 谦儿，谦儿，
1: 谦儿，看着哥，你到底是不是？
0: 老大，我是清白的。当时他们围剿我们，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是我通知大家转移的。其实我告诉你吧，内奸就是陆有为。
1: 强，陆有为确实挺可疑的，但是咱没证据。
0: 要什么证据？要证明什么呀？在最近一次一次的行动暴露，就证明了这个。老大，你别忘了，队长跟陆有为一起撤退，队长受伤，陆有为却没事，这说明了什么呀？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1: 谦儿，但这也不能算是证据，所以不能肯定陆有为就是内奸。
0: 好好，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查就继续查吧，我海里清行得正坐得稳。这样吧，老大，以后啊，你也别偷偷的跟踪我，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跟你说，行了吗？

0: 聂队长，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这事儿由你去办，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
1: 走好，
0: 等你好消息。啊，
2: 何营长。哎，
3: 队长，又有什么新的任务？
1: 啊，没有。何营长知道我们被围剿，过来慰问一下。你放心吧，海立青，有任务少不了你的。哎，白三儿，进来一下。

0: 怎么样？
1: 我一直跟着情儿，没发现什么异常的，那鬼应该不是他，难道真的是陆有为？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定要仔细排查。
1: 嗯，这何营长来是不是咱们有新的行动？
0: 对，暂时还不能宣布，一定得把这个内鬼揪出来，才能确保行动的成功。
1: 也是，这让小鬼子知道了肯定会有防备的。这样吧，这查内鬼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0: 好，你全权负责。
1: 嗯。

看来现在队长和白三都已经在怀疑我了。这几天方导不见我去联系，肯定认为我要甩了他。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万一她恼羞成怒公开我的秘密，那就麻烦了。这条财路我不能失去，大把的金条啊，有了钱以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我要怎么才能让白三不再跟踪我呢？

0: 说，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1: 行
0: 啊，
1: 咱们回去。哎，
2: 这不是海里星吗？哎，怎么了？
3: 吴影，彩彪，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1: 不是青儿，你有话你就说吧，你这么严肃干嘛？
2: 就是，什么事儿啊？
3: 我要走了。
2: 走？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离开游击队。
1: 为什么？
3: 老大居然不相信我，我就算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思？
1: 不是青儿，你有什么话你说清楚了。
2: 就是你把我们俩都搞糊涂了。
3: 老大一直跟踪我，他怀疑我就是那个内鬼。我这么真心对老大，老大这么对我，你觉得我不难受吗？
1: 不是，我觉得老大他不会这样。
3: 当年我们几个在凤凰山上立誓，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算什么啊？我这么真心对大家，大家是怎么对我的？老大是怎么真心对我的？要不是我，那些鬼子早就已经上了凤凰山，你们全部都已经死了。现在居然怀疑我是内鬼，这么不相信我，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2: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你？我们怎么不信任你了？是以前大家都误会你胆小自私，可这次你为了救队长差点把眼睛都搞瞎了，你的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都很佩服你啊。
1: 是啊青儿，我觉得吧，你肯定有一些话没跟老大说清楚，你们把话聊开不就好了吗？我觉得老大不会这样，我们是兄弟对吧？
2: 对呀、啊、我跟你讲，你肯定是误会了。那个、这样，吴影，咱们现在就去找白老大给他说清楚。
1: 好，
2: 走。
4: 喂，你别去了。喂，喂，吴莹，彩彪，
5: 你们仨找我有什么话说？
1: 哥，我们就问你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兄弟？
5: 这不是屁话吗？当然是了。
2: 那兄弟之间是不是一定要互相信任，不能相互猜忌，否则就不能认他是兄弟？
5: 行行行行行，什么意思？赶紧说。
1: 哥，

0: 我不认为秦二是内鬼。
1: 我也不认为，我可以拿性命来保证。
2: 那我说秦儿是内奸了，我也不相信他是内奸。
0: 但你怀疑过他？
1: 就是，要说聂队长不了解他还有情可原，但是你就不应该了。
2: 告诉你们，咱们现在的队伍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咱们这队伍里肯定有内鬼。青和陆有为，大家都在怀疑他们，查一查怎么不行？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就不要逼老大了啊！既然怀疑我的话，我就离开队伍，我也不想你们弄得不开心，中了敌人的计。
0: 青儿，别走。
1: 对，要走大家一起走，反正我也不想在游击队干了。
2: 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都走。哼，怎么着？想走不想干了？青儿，我告诉你啊，你要走了，你就是内鬼。这得查清楚是不是？
0: 哥，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咱现在就为青儿洗脱冤情。
1: 反正啊，我觉得这真正的内鬼啊，肯定是陆有为。咱们还是想办法查一查他。嗯，
4: 我们的粮食快吃完了，我想去附近的村落购粮。
5: 对，现在粮食是个大问题，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本就够不到什么粮食。
6: 是啊，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告密者，会不会出卖咱们。
4: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粮食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6: 队长，还是急出险招进城购粮吧。
5: 对，只要小心一点，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6: 队长，让我去吧，我的身手你应该可以放心，即使被鬼子发现我也能逃走。
1: 聂队长，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哎，陆有为，这功劳不能让你一个人全抢去啊，你要购粮那我就和你一块去啊，万一有什么事也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啊。
6: 行，那咱们就一块去。
4: 那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不要和鬼子起正面冲突。
1: 哎，你们就放心吧。
6: 队长，走了，
4: 快去快回。
1: 嗯，走
6: 走。

0: 哎，陆有为，咱快点走，赶着天黑之前能回来啊。
1: 好嘞。
0: 哎呀不行不行，走太快了，把脚崴了，不能走了。哎呀，我疼死我了。哎
1: 呀，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能动不能动，太疼了。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
1: 呦，你说你这不是添乱了啊？这路都走了一半了，你是让我进城还是让我不进城啊？
0: 哎呀，这样吧，我看今天就别进城了，咱们回去吧，明天再进城。要不然你一个人去啊，我怕你遇的事应付不了。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我应付不了。哎，你在这等着啊。
0: 哎呀，
1: 我一个人去。
0: 不行不行，你一个人不行的。
1: 你少废话，你等着吧。
0: 那你小心点啊，我在这等你回来啊。哎呦，我操！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
2: 师爷，帮我拿一下。
0: 哎，你继续跟着他，看看他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让他发现了啊。去吧。

0: 老大，
1: 江儿，有事儿啊？
0: 老大，我跟你汇报一下，等会儿呢，我要上山采个药，你去不去？
1: 我还有事儿。
0: 哎，老大，等一会儿，我已经跟你汇报过了，是你自己不跟我去的，别到时候说不去，哼，又回头跟踪我。
1: 强儿，生我的气呢？行，想解气是。

0: 是吧？朝你哥脸上来两巴掌，肯定解气。来来来来来来，
1: 老大，我怎么敢打你呢？你是我们老大嘛。
0: 这不就得了吗？早去早回。
1: 哎。

0: 韩立青，你终于现身了！你果然在等我。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你要是再不出现，方岛中尉就会对付你了。你知道我出来一趟有多不容易吗？现在整个游击队成了惊弓之鸟，防范得很严。 你就知道找借口，少跟我废话！我要见方岛。方岛中尉想知道游击队现在隐藏在哪里，他们杀了关东三虎，毁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器。大佐已经下令剿灭你们。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游击队隐藏在哪里，但是在你们行动之前，我必须见到方岛，因为。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报告。
1: 那好，那你先告诉我游击队的藏身之处，我回去告诉方岛中尉，由他自己来决定，见不见你。

0: 行啊，抓紧，让快点！你他妈打个东西，还弄脏我们大队长的衣服啊！
1: 长官，是他先撞的我呀！
0: 你嘴硬啊！
1: 好大的胆子！长官，
0: 你还嘴硬是吧？来人，教训一下他！
1: 是，
0: 你他妈嘴硬，老子打死你！
1: 哎呦，哎呀！
0: 赔钱！
1: 赶紧赔钱！别打！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
0: 站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行行好，
1: 我给你做地下啊！
2: 哎，我知道，他不长眼睛。

0: 队长，那老小子不长眼睛，敢撞您，哼，下回碰见得好好收拾收拾他，这种人就是瞎了狗眼。队长，咱们一会儿到那边去看看有什么好捞的啊。
1: 别动。

0: 反应累，不但投靠日本人，还欺负老百姓，你的良心让狗吃了！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的。
1: 游击队怎么了？
0: 快查查！
1: 我告诉你，这里可是康城，
0: 你跑不掉的你！我要跑！
1: 哎呦，来人了！来人了！
0: 再叫！再叫！怎么你舌头割了？

你们老百姓是这样刮来的吧？不是。再让我看到你欺负老百姓，我绝对不会轻饶你。没。

0: 这陆有为跑得还真快啊。哥，
1: 嗯，
0: 哥，我回来了。
2: 你们跟踪陆有为跟得怎么样？
0: 我跟丢了。
1: 跟丢了？你怎么这么差劲呢？
0: 不是，我开始跟得好好的，后来高翔出来了，我就躲一边去了，怕他认出来。我再出来，陆有为就不见了，我哪知道他跑得这么快。
1: 这就奇怪了，你说你跟踪陆有为，这高翔突然就出现了，会不会是他发现你了？
0: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
3: 这也很难说啊，这陆有为要想投靠日本人，肯定和高翔早就勾搭上了，狼狈为奸。他现在和小鬼子要接头去了，拉高翔出来当掩护，这很正常。
1: 是，他和小鬼子见面肯定不会让人跟踪。我看呢，这个高翔出现是故意的。
3: 你们看，到现在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正和小鬼子联络呢。当时啊我就说不进城了吧，他坚持非要进城不可。哼，说明啊和小鬼子早就约好了，不去不行。
0: 不是哥，你说呢？
2: 彪子分析的有点道理，不过咱也没亲眼看着他跟鬼子见面，而且还出卖情报，对不对？
0: 你怎么还帮着他？不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我亲眼所见，陆有为就是汉奸，除了他没别人。
2: 证据，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3: 反正啊，我觉得陆有为的表现啊，确实很古怪。
1: 肯定的。
0: 就是。
4: 队长，
1: 哎，有为，
4: 我把粮食买回来了，好样的，还顺利吧？
5: 一切顺利。路上啊，我还顺便教训了一下高翔。
4: 什么？
5: 给。
4: 这钱是哪儿来的？
5: 好，从高翔身上拿来的。他在欺压老百姓，还敲诈他们的钱，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拉到了僻静的地方，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还把他钱给拿来了。
4: 你呀、啊，就是这冲动的性子。
5: 队长，你看着处理吧。啊
4: 啊，不不不，这钱还是你拿着，改天到城里交给老百姓。
5: 行。

0: 你真的见到海丽青了？是的，见到他了。哼，算他识时务，知道躲不过去。他跟你说游击队在哪里了吗？说了，但他要亲自见你，说有重要情报提供。
1: 见我？
0: 是的，他说这个情报很重要，只有见了你才肯说。
1: 哼，海丽青就是贪心。 他就想拿到钱，也好，我就去见见他，看他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0: 那，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黑木龙少佐，让他准备围剿游击队？
1: 暂时不用了，少佐那里我会处理的，你去安排吧。
2: 嗨，我马上去安排。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 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我来尝一尝。
6: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3: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7: 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2: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

0: 馒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飞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飞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飞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飞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

0: 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陆大哥，
2: 啊，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2: 哼，这钱啊不是我的，是我从高翔那儿弄来的。
1: 哦，你下山的时候看见高翔了？
2: 哎，我下山的时候啊，我看见他呀欺负老百姓，我呀就跟着他，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他，还把他的钱啊都给抢过来了。
1: 大哥，你做得真棒。哎，不过队长跟我们说过，这个钱你应该交给队长的，你不能自己留着。
2: 哎呀，给了给了，可队长说啊，先放在我这儿，等回头下山呢再分给穷人。
1: 嗯，队长说的对。
2: 哎呀，这些钱呢，要是能拿去买些好吃好喝的，打打牙祭，那多好呀！
1: 哎，陆大哥，你可不能这么想。队长跟我们说过，这样的钱是老百姓的。

0: 我们就要还给老百姓，你怎么可以自己用呢？
1: 哎呀，看你的傻样，这你都信啊？
0: 陆大哥，你又骗我！
1: 走，咱们到门口瞧瞧去。
0: 好，走。
1: 走，三明儿，多挣几个钱，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请你吃顿好的啊！

0: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还以为你要躲我一辈子呢。
1: 我没有躲着你，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0: 怎么，队里有人看着你？
1: 也不是说看着，只是队长怀疑我是内奸，我不想被怀疑而已。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好。你还欠我一个解释，我们攻打凤凰山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别想给我装傻，我们攻山的时候凤凰山一个人都没有，这件事情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为什么要通知他们？难道你想两头耍聪明？
1: 哎，不关我的事啊，游击队早在山下设卡了，是他们发现你们行踪的，我有什么办法？哎，说真的，你们的行动也太大意了，太小看我们游击队了吧。
0: 好，我就相信你这一次。说吧，现在有什么新的情报？
1: 游击队接到了新的任务，但是我还不清楚是什么。
0: 这不是废话吗？你不清楚你把它弄清楚啊。
1: 这还要你说啊？我也想知道，但是现在队长在怀疑有内奸，所以这些任务都是保密的。啊，对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次的任务一定很重要，所以队长才会对我们保密。这一定是一件大事，也一定值很大的价钱啊。
0: 你就知道钱。
1: 当然了，不然我图什么？这一次的任务一定值得你们出很大的价钱，而且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你们也应该想知道，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用急着去剿灭他们，可以用游击队的这个小鱼钓钓更大的鱼。
0: 你倒是挺为我们着想的嘛。
1: 这是我为自己的生意着想。
0: 钱方面你放心，只要情报的确值这个钱，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1: 那好，那我一定会替你搞清楚任务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0: 说。
1: 我必须尽快洗脱我的嫌疑，这需要你们配合。
0: 可以，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2: 报告大佐，我已经跟游击队的内线取得了联系，获得了游击队准确的藏身之处。
3: 很好，
4: 叔叔，那我现在就带队去剿灭他们。
2: 慢着，先等等。大佐，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4: 你能有什么好想法？
3: 哎，继续说。
2: 游击队有一个新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对所有的队员都保密。我想这个任务一定非常重要，很有可能跟新四军总体战略部署有关。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游击队的这个线人获得更多有利于战局的情报。要知道，区区一个游击队并不是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整个新四军的行动和总体战略部署才是最有价值的。
4: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剿灭他们，以除后患。
3: 哎，黑木龙，方导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方导，你有这个把握吗？
0: 绝对有。
3: 好，那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剿灭游击队的事暂缓一阵子，大局当前，不妨让他们多活几天，你马上去办吧。
0: 嗨，
4: 叔叔，难道你真的认为这样可以吗？游击队可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他们已经破坏了我们多少次的行动和计划，现在好不容易有消灭他们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我就不相信凭他一个小小的线人真的能够钓到什么大鱼。叔叔，请务必三思而行。
3: 好了好了，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交由方导去办吧。艾慕龙，我现在给你安排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4: 什么任务？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1: 真灵竟然找到这里来，
0: 那怎么办啊？
1: 不行，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这样，我去引开他们，你马上回去通知队长，赶紧走。
0: 那你小心点。

0: 队长，怎么样？几个鬼子被我引到山里去了。
1: 啊，干得好。
2: 这也就奇了怪了，没安宁几天，这鬼子马上就找上门了啊。
0: 我也想不通啊，我们躲得这么隐蔽，怎么鬼子还能找到？莫非是有人出卖我们啊？
3: 就是。哎，陆月文，昨天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1: 你问这干什么？
3: 我昨天跟踪你了。
1: 啊？你跟踪我？
3: 对啊，昨天你进城之后就消失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干什么去了？再说你不知道见了什么人，你鬼子今天就找上门来，你不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吗？
1: 我什么人都没见过，你什么意思啊？
4: 意思很明显，你就是内奸。
1: 怎么样？你再说一遍。
0: 哎，事实证明你的嫌疑最大，要不怎么几个鬼子能这么快就找到我们？是不是陆月维？
4: 确实。
5: 你别胡说，小师叔不会是奸细的。
4: 怎么会是胡说呢？因为你们是同门，你当然向着他说话。
1: 混蛋！
4: 怎么着你？哎哎
1: 哎，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了怎么着？
1: 好了，说吧。
4: 我
1: 干什么？上支队伍吗？
6: 从今天开始，在内奸没有查明之前，谁都不许相互猜忌。
0: 我总觉得队长是帮着陆有为，他这不是姑息养奸吗？
3: 队长还不是喜欢苗香儿，苗香儿是陆有为带进来的，他不偏心，他偏心谁啊？
4: 你们也别这么想，我觉得呀，岳队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咱们就等着把陆有为这小子抓了现行再说。
3: 哎，不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那天我跟踪陆有为进城之后，鬼子就来了，你说那鬼不是他还

0: 能是谁？
1: 看来非他莫属啊。哼，这个陆有为表面上看着老实，其实那满肚子坏水。我担心啊，聂队长他。

0: 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要不然整队人都会被他害死。
1: 哎，你们想想看，陆有为既然出卖咱们，那鬼子一定给了他不少好处，但我平时也没怎么见陆有为花钱呢，那他的钱一定是藏起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藏钱的地方，那队长不是就完全相信了吗？
2: 哎，有道理啊。
0: 不是，那等什么呀，走吧，
2: 走
0: 啊，
2: 走。

0: 哎，你看，证据找着了，证据还真有啊！你看，这个王八蛋，现在可不容陆伟为否认了啊！
1: 告诉队长，走，
0: 走，快走。
2: 陆永伟，这钱哪儿来的？
3: 怎么，你们搜我？
4: 怎么样，露馅了吧？
3: 放你的狗屁！这钱是从高翔身上弄来的。
2: 是吗？是高翔给你的赏钱吧？你平时就是跟高翔接头，对吧？那天我就看见你遇见高翔，这是你给他发暗号吧？啊？
3: 你，
5: 陆大哥，陆大哥，你别着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清楚啊！哎呀，
3: 香儿，那天我下山碰到高翔在欺负老百姓，我就把他教训了一顿，把他钱给拿了。这事我回来向队长报告了，队长说把这钱先放我身上，回头下山的时候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哎，这事柳飞知道。
4: 是的，陆大哥跟我说过这个事儿，队长也知道。陆大哥没有想拿这个钱，
3: 对吧？哎，这不是我的钱，
6: 你们吵什么呢？
3: 哎，队长，
2: 队长，
3: 队长，队长，你帮我把这钱的事儿给他们解释一下。
6: 陆伟伟，什么钱？啊？
3: 不会吧？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钱先放在我这儿，回头下山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吗？你不会忘了吧？
6: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把钱给老百姓的？这些钱是你的吗？这么多钱哪来的？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3: 你诬陷我！刘飞，你给我作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事儿？我已经向聂队长汇报过了。
4: 你是说过，但是我没亲眼看到过，而且我觉得队长一定不会骗我们的。
7: 陆有为，你别装了，队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是内奸，
8: 招了吧。
9: 就是啊，
6: 陆有为，你快招，我可以宽大处理你。
3: 聂天明啊，聂天明，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卑鄙的小人。
6: 混账！陆有为，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亏我那么相信你，原来内奸真的是你！给我滚！滚啊！
3: 好啊，我滚！
5: 陆大哥，别走啊！
7: 队长，他是内奸，不能放他走啊！
6: 就是啊，把他放开，放开！陆有为，我念你曾经是新四军的一员，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告诉你，做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好自为之吧。滚！
3: 你昧着良心，不会有好报的。你们都是帮混蛋！
4: 哎，你这。

0: 大哥，
1: 陆大哥，
0: 陆大哥，你别走！哎呦，你别走啊！
1: 陆大哥，
2: 我必须得走。
1: 陆大哥，我们是跟你下山打鬼子的，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2: 没有我，你们一样可以打鬼子。聂天明也没有叫你们走啊，反正你们都只相信聂天明的。
0: 不是这样的，陆大哥，我们不是说只信队长，不信你的。我们只是觉得队长他肯定不会骗我们，而且这件事我确实也没看见。
1: 要不你先别走了，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查一查那间到底是谁，还你个公道啊。
2: 不用了，我做事但求问心无愧。聂天明的目的只想赶我走，我还死皮赖脸留着干嘛？只是我走了，你们俩要好好保重自己。
0: 你别走啊，
1: 陆大哥。你不能走。陆大哥，你一走就等于承认你是内奸，这辈子都说不清了。
2: 承不承认都是一样，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内奸。香儿啊，你要当心聂天明啊。
1: 你为什么把问题看那么绝呢？我是相信你的，但钱的事儿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2: 钱的事情我确实跟他说过，可他竟然否认了，这样的队长能信任吗？
1: 我不相信队长会是这样的人。
2: 香儿，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在你心里聂天明是不是比我更可信？好，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哎，陆大哥，陆大哥，
2: 永威，聂天明，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永威，别生气，我刚才是演了一出戏给那个内奸看的。
2: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3: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个内奸的尾巴让他自己露出来，所以啊才想出这个法子要把他揪出来。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很相信你的。
2: 这么说刚才你是故意的？
3: 对，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内奸。这段时间你要委屈一下，不要走得太远，替我看紧所有的人，注意他们的行动，一定要把这个内奸给抓出来。
2: 哎呀，我说队长，你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你害我激动了半天，我还骂了你，也对不起啊队长。哎，我保证我一定把内奸揪出来。
3: 好，同志们，既然内鬼已经查出来了，以后啊就不要相互猜忌了，要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知道吗？上级领导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马上要路过康城，北上延安。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保护他离开康城。
1: 康城是敌占区，鬼子又很猖獗，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安排，不能出一点差错。
4: 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看来咱凤凰山游击队现在这个
5: 必须的。
2: 当然了，
3: 虽然是很大的荣誉，但也是责任。这次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懂吗？
5: 嗯。
3: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6: 队长，那个首长什么时候来啊？
3: 这个还没说，我们要等候通知。但是为了首长的安全，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去，知道吗？
5: 知道。
1: 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
3: 柳禅，你平时跟海里清挺熟的，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海里清，他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平时话又不多，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面。
3: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古怪？
1: 最近他从凤凰山上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嘴里少了一颗牙，问他的时候他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很奇怪。队长，你不会怀疑他吧？
3: 总之呢，你以后

不要告诉任何人。好，我知道了。 已经2天了，陆大哥会不会已经回大法寺见师公了呢？以他这样的脾气，肯定不会回去，就怕他单独行动，一个人去找鬼子麻烦，那他就有危险了。

小心点啊。

0: 今天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帮我啊？
1: 我就想陪着你嘛。
0: 讨厌，那你要是有任务的时候，可不能这么陪着我。
1: 我不管，我就要天天陪着你。柳晨，等抗战结束了，胜利了，我就和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过平凡的日子，每天上山采药磨药配药，好不好？
0: 讨厌，谁又跟你天天在一起
1: 啊？那算了，我找别人去喽。
0: 哎，你敢？
1: 好好好，不找。我谁都不找，就找你。
0: 其实我也想像你说的那样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我们首先得把日本鬼子全部赶出中国。
1: 嗯，那当然。
0: 哎，杜陵草好像不够用了，要不你上山替我采一些。

0: 是你？哼，陆有为，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哼，没有查出谁是内奸，我怎么能走呢？
0: 哎，陆有为，你不就是内奸吗？
1: 少废话，你老实说，鬼鬼祟祟到这林子里来干嘛？
0: 哼，我在给柳禅采药呢。
1: 给柳禅采药？谁信啊？
0: 不信算了。哎，陆有为，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
1: 你就是叛徒，还立清？
0: 怎么了？哎，你还不走啊？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1: 怎么了？你想杀我灭口？
0: 哼，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早就应该死了。好，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1: 就凭你？
0: 怎么了？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就算我打不过你，还有吴影、老大、蔡彪，
1: 我就不相信他们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
2: 陆运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陆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陆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陆运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

0: 如玉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2: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3: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2: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3: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5: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

0: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2: 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

0: 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0: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豫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豫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
1: 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

0: 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陆有为，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
7: 你就是叛徒，海里清。
6: 怎么了？哎，你还不走啊？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7: 怎么了？你想杀我灭口？
6: 哼，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早就应该死了。好，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7: 就凭你？
6: 怎么了？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就算我打不过你，还有吴影、老大、蔡彪，我就不相信他们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
7: 韩立青，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叛徒。
8: 住手！
6: 柳禅，你怎么回来？
8: 我，
6: 你跟踪我？好，连你也怀疑我了，是不是？
8: 你误会我了。
6: 什么误会？
7: 你一直都在帮着陆有为。
8: 我。
6: 什么呀？我告诉你，你给我让开。

0: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不行，我不知道什么是叛徒，我只知道陆大哥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相信他是好人。
1: 相信他吧，啊！陆有为，我今天就放过你，以后让我看见，我一定让凤凰山所有的人来杀了你。

0: 陆禅，你没事吧？没事。对了，陆大哥，你怎么又不走了？我决定不走了。我要查明真相，找出内奸。所以，
1: 你怀疑海里清？他最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他是好人呢。陆禅呐，我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但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和这个没关系，我相信他，是因为我了解他。
1: 也许我说的话你不相信，但是你要记住，海里清是使毒的，心肠很城府深。
0: 你要这样下去，会被他骗的。你要相信陆大哥，我不会害你的。
1: 陆大哥，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误会海里清了。我们一直一起执行任务，他绝对不可能是内奸。
1: 哎呀！

0: 我跟你们说啊，这陆有为啊还在附近呢。
1: 什么？你在哪儿见到他？
0: 我今天在后山看见他了，他一直在附近呢。
1: 那不是你在后山看见他，你不宰了他呀？
0: 我是想来着，可是柳禅半路杀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过你小子一遇见女人，就老虎变成猫。
0: 去去，我有什么办法？这柳禅一口一个陆大哥，一口一个陆大哥的，一直都在帮他的忙啊。
2: 哼，这个柳禅也真是的。哎，我说海里青啊，真看不出来啊，你个毒蝎子还有副软心肠啊！哼。哎，不管怎么样，以后啊，只要咱们遇见陆有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对。哎，哥，你有什么意见？
3: 聂队长说要放过他，自然有队长的道理。至于他回来干什么，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2: 这不是明摆着吗？他回来就是为了四散情报，然后再向小鬼子汇报呀。
1: 哥，这说实在的，我已经大发慈悲不杀他了。今天他还厚着脸皮回来，今天我做主了，宰了他。
3: 把你能的你做主，你来当这个老大，你来当这个队长。
1: 哎，那我这
0: 好了好了，我们出去商量吧。
1: 嗯嗯嗯嗯嗯嗯

0: 你怎么进来的？怎么回事？怎么改到夜里见了？还来这种地方？我已经被人家怀疑，当然要小心一点了。不是已经找到背黑锅的人吗？话是这么说，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我发现现在队里有很多人在怀疑我了。你要我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现在轮到你帮我做了。游击队的新任务到底查到没有？
1: 那天一抓到，队长就会把任务告诉我的。什么任务？这下来头可大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过几天要从康城去延安。游击队的新任务就是负责他安全的离开康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哼，怎么样？分量够重吧？这官可大了。
0: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要知道他到达的确切的时间和真实的姓名。这个我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是一旦有了通知，我会马上告诉你的。怎么样？这条大鱼够大吧？想要多少？
1: 20根金条，你疯了吧？你还真敢开口？哼！
0: 方导，这次围剿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高官，单凭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你扬名立万了。那也不能要那么多，大佐不会同意的。这次不准讨价还价，日本人不缺钱呢。
2: 好吧，我答应你。好，我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你。
3: 报告大佐，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这几天就会途经康城，北上延安。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是主要的要员呐。是的，大佐。
1: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的线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3: 没错，如果我们能在康城截杀了他，那中共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必定大乱，甚至都有毁灭的可能。这个情报可靠吗？应该可靠。这个线人前几次的情报都非常准确，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
1: 这个负责人具体的姓名和他到康城的具体时间，
3: 那有办法弄到吗？线人需要更多的钱，请大佐批准。好，如果他的消息是真的，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但一定要确认没有说谎。
4: 嗨，
3: 黑木龙，你也一起参与此事吧。
4: 嘿，
3: 还有。
4: 我交给你办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地址已经选好了，一切安排就绪。叔叔，请放心。嗯，一切进行的顺利吗？
5: 少佐，非常顺利。照您的指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4: 从目前的局势，战线要被拉长了。总部考虑，根据康城的地理环境。 最适合于储备军火以及其他的战略使用。我之所以把军火库建在这里，是因为康城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5: 少佐，属下有点不明白，这么重要的军火库，为什么不建在军营里面？<笑>
4: 这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如果是建在军营里，目标太大，我们会被敌人偷袭的。啊，哼，我们啊，一定要确保这里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军火库跟前线的战局可谓是关系重大。啊，
3: 嘿。

0: 有危，队长来了，怎么样？还好吧？我没事。队长，海力行很谨慎，我跟踪他被他发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有问题，要不然不会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没关系，我已经有了个计划，上海的地下领导人马上要到康城，我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引诱海力行露出马脚。
0: 队长，那不是让领导冒险吗？
2: 同志们，明天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就会路过我们康城，
0: 什么？明天就到？这么快啊？
2: 对，为了防止泄密，首长是最后一刻才通知我们的。
3: 那咱们就要先部署起来。
2: 明天正午12点，首长就会路过王家坪，那里正好是鬼子的势力范围。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首长通过王家坪。现在开始布置任务。 卢家村，包围我的民族，2次16，有3次毒听见18，千万要多留意。白三儿，你带着吴影守在这里，蔡彪，你在这儿，柳禅、柳飞，你们两个负责防守，我和向儿在这儿。
4: 行啊。

0: 不用给我脸色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1: 说吧，有什么消息？
0: 金条呢？
1: 先给你十根，事成之后再给你另外一半。

0: 最主要的，我只是想拿到我应该得到的。我很想保住我自己的小命，亏本的生意我是不会做的。
1: 行了，钱都拿到了，快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0: 好，明天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就会路经康城，游击队的任务就是确保他安全地离开康城。
1: 具体时间、行程、人员，
0: 明日正午他们会路过王家坪，那个地方比较适合设伏，如果你们想杀了他的话，那非常理想。但是他们负责人的名字我查不到，因为上面的口风太紧，但是我可以肯定是一二号人物，因为这次的秘密行动，所以他们带的贴身保护并不多，加上游击队人，总共才20多号人。
1: 这就好办了。
0: 好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应该走了。

你们，我跟你们拼了！

0: 解决他！住手！ 你想干嘛？
1: 带他走！
0: 不行，他已经偷听到我们的谈话了，也知道你是我们的人，绝不能让他活着。
1: 你不用管，总之不能杀他。

0: 你已经暴露了，他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你为什么不杀他？
1: 你别管那么多，反正我不可能让你杀了他。
0: 你喜欢他？这也不是什么大美人呢，你为什么要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
1: 我愿意。
0: 海里清，只要你真心为我们皇军办事，今后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得到，何必为了她冒这么大的风险？
1: 你不懂的，我只想跟她好好的过一辈子，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海里清，他已经知道你出卖了同伴，你认为他还会原谅你吗？
1: 会的，一定会的，他一定会原谅我的，我是爱他的。

0: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我没办法。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会变成叛徒？你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1: 你不是叛徒吗？都是他们逼我的，柳晨。
0: 那天，我和队长一起行动，我被日本人抓起来。他们一开始严刑拷打我，我都扛得住。可是后来，他们弄伤了我的眼睛，又拔了我的牙齿，还要用刀挖掉我的双眼。你说，我能扛得住吗？你怕死？
1: 我是怕死，但是我更怕见不到你，柳晨。

0: 我怕死，但我怕见不到你，我不能没有你，我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每一天，你知道吗，刘禅？刘禅，我真的没有办法，你明不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刘禅，你知不知道？
1: 我明白。
0: 你明白？你真的明白？那你原谅我了是不是？是不是原谅我了，刘禅？你说话呀！
1: 我原谅你，可是你要跟我回去见队长，我们把一切告诉他。我们叫他对你宽大处理，好不好？
0: 不好！我回去，我回去就死定了。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知道我出卖你们，我罪无可恕。刘汉廷的死，队长受伤，凤凰山被围剿，都是我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你知道吗？对游击队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他们怎么可能会原谅我呢？就算队长原谅我，那老大呢？吴影呢？蔡彪呢？他们能原谅我吗？尤其是那个陆有为，他杀了我才会甘心。
1: 不会的，你相信我好不好？你跟我回去，他们都会理解你的苦衷的。你不能再错下去了。
0: 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帮日本人做事情。刘禅，你看，金条。我现在很有钱了，你跟我走吧，我们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好的

0: 生活，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顾虑，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开心的，柳晨。
1: 我们不会开心的。你手里的这些金条，都是用那些死去兄弟的命换来的。你为了钱，你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良心了，你知不知道？
0: 我没有丧失良心，柳晨。如果我丧失良心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告诉你们凤凰山被围剿的消息？我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走掉，你知道吗？柳晨，刚才你还说你明白我的苦衷，现在为什么又说出这种话？柳晨，柳晨，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不是？
1: 明天我回去告诉队长。
0: 你如果告诉队长，我就杀了你！
1: 你杀呀！算我看错你，爱错你了，你杀呀！
0: 别逼我，别逼我！
1: 海丽青，你醒醒吧！你想想凤凰山的那些兄弟们，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跟我回去吧，我给你求情，白三儿他们会给你求情的。你回去吧，好不好？
0: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1: 海丽青，
0: 不可以啊！
1: 海丽青，
2: 黄导，心情好像很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
3: 报告少佐，我得到消息，今日正午，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将要经过王家坪，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多，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枪。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0: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
4: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3: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五指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7: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7: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7: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7: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4: 筋骨凝管用吗？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

0: 组织解答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下，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管用、对症。U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U1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

0: 胫骨宁，胫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胫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胫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胫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胫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胫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胫骨宁。
7: 胫骨宁是啥？
1: 胫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胫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9月28号在上海开幕，作为本届大会的核心板块，主场展览面向公众敞开大门。展览中高校师生别具匠心的作品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一起去看看。
9: 走进8000平方米的主展馆，潮流创意与硬核科技扑面而来。场馆中央的核心区域打造出极具美学质感的设计广场，圆方、椭圆等错落别致的特色展陈空间有序排布，灵动勾勒出品质生成的设计内核，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参观。
10: 只要是喜欢一些作品比较奇特，平时见得很少，新技术给这个创造了更多的一些可能。
9: 如何用 AI 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东华大学联合德国汉堡应用技术大学开发了隐脉研究设计平台，将竹编、剪纸、描绣等5大传统技艺拆解为一套可被人工

0: 智能学习的工艺语法，让 AI 设计更有内涵。
1: 就比如说这个竹编，它是一上一下具体怎么样一个编织的方式，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结构语法去进行设计的，它会更具有这个非遗的工艺底蕴。产品设计师像家具设计以及服装设计师都可以去运用我们的这个生成平台，运用我们的模型去生成我们想要的作品。
0: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展览现场处处彰显 AI 赋能的设计新变革。智驾智舱、家用智能机器人、智能终端、智能家电，琳琅满目的创新展品直观展示着人工智能如何嵌入设计全链条，融入人们生活。
2: 一方面就呈现 AI 时代到来之后怎么从算法设计到现在的 AI 设计。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技术所以我们展了非常多的设计和人工智能交集重新定义创造技术的这么一个这个案例。
0: 本次主场展览持续至9月30号，除了主展览外，上海设计100家成果展也同步亮相，汇聚中英法意等10余国2000余件参赛作品，相关成果产业转化价值近500亿元。
3: 今年8月，教育部等7部门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而此前一年启动的“光明未来”计划，已专门为视障孩子出版盲文版和大字版经典图书。在山东青岛，有一所百年盲校，早已将阅读写进课表，配齐设备，做成品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光明未来”。
0: 在青岛市盲校，同一本语文教材有3种形态，盲文版、大字版、有声版。学校还把传统文化和校本阅读课排进课表，早读20分钟，加上阅读课和课后时段，每个孩子每天在校阅读累计1小时，恰好达到国家倡导的每天阅读1小时。
4: 这个点显器它是一个辅助我们学习的工具，然后上面有就是代表盲文的6个点，我们在点显器上呢就是可以记录一些文字，就跟我们记笔记一样，比如上课要记笔记什么，我们可以记在这上面。它打字的话速度要比我们手写的快很多，所以比较方便。
0: 学校以红色诵读为引领，经典诵读阅读达标为2亿，打造七彩阅读品牌，通过举办诵读比赛和校园演讲，让每个孩子都被掌声接住。书香还飘进家庭，家长阅读指导课、家长书屋相继开放，而在电波里聆听世界阅读直播，让孩子的声音飞出校园，飞进千家万户。
5: 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能不能多读书意味着他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走进这个世界，所以学校把阅读当作头等大事，每日晨读，每周的阅读课，每月给学生推荐一本书，是学校的常规工作。
0: 最明显的变化就在课堂上，不敢开口的孩子抢着举手，只听不说的孩子开始动笔写。阅读带给他们的是一份我也行的底气。
6: 对一个看不见世界的孩子来说，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用触摸的方式读完，可能就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通过双手完整的了解世界。新的5年，学校的重要工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人生的那本书。
3: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7: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0: 介绍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新样品及数据资料。

0: 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月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0: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分析。
2: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3: 定岩，
2: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
0: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4: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李金华研究员联合多国科研团队，以在西安未央湖发现的曲磁弧菌 WHV1 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曲磁细菌跨尺度磁组织的全新机制。相关成果北京时间9月2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这项研究打通了磁性颗粒、磁链、细胞3个尺度，更新了经典的磁小体理论。该成果也为古地磁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更好解读远古地球环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洪导，心情好像很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
7: 报告少佐，我得到消息，今日正午，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将要经过王家坪，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多，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如果这次我们能把共产党的要员抓到，大佐一定很开心。许森。
1: 少佐，有何吩咐？
0: 马上调集三。

0: 我要立刻出发，前往王家坪。我这次一定要保王家坪围个水泄不通，就是一只鸟也不能放走。嘿，
1: 要通知高翔的警备队一同前去吗？
0: 不用，这次不用他们。

0: 韩立新，有没有看到我姐？我一直找不到她人。
1: 你姐不见了？嗯。什么时候不见的？
0: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找不到她人。
1: 不会吧，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一直在外面放哨，没看到你姐姐。哎，她会不会上山采药去了？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姐她知道今天有行动，她不可能出去的。
2: 你们俩干什么呢？行动了。
1: 队长，
0: 队长，我姐不见了，我一直找不到她人，不知道我姐会不会出意外。
3: 刘飞，你别着急了，说不定她真的有什么事耽搁了，相信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可是
1: 好了，刘飞，香儿都这么说了，走吧，
2: 赶紧走。
3: 走吧。
1: 哎，队长，这好像不是去王家坪的路啊。
2: 首长临时改变了地点，不去王家坪了。
1: 啊，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了？
2: 为了安全。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0: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1: 少佐，现在才正午，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0: 你一定是上了线人的当了。
1: 海力清每次给的情报都是正确，为什么这一次？
0: 全部听好，撤！

0: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
1: 琪儿，真没想到，这内奸真的是你。
2: 静儿，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
3: 你说话呀，为什么？

0: 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兄弟？
1: 队长之前跟我说他怀疑你，我还不相信。我宁愿相信陆有为是内奸。没想到，真是你，你还真经不起考验。原来今天没有什么任务。
0: 都是假的，没错，这个计划就是隐匿陆王。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韩立青，你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啊，你却利用我们兄弟之间的信任，故意挑起我们对陆有为的怀疑。你好，趁机向小鬼子报告，你对得起我们吗？
2: 你对得起凤凰山上死去的兄弟吗？你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马老大吗？
1: 你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良心，老子今天崩了你！

0: 这一切不是我自己想的，
1: 是他们逼我做的，我要是不做我一定死。老大，我求求你，你就放过我吧，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2: 放过你？你问问林若平能放过你吗？你问问刘汉廷能放过你吗？你问问地下的兄弟能放过你吗？
3: 别跟他废话，把他弄回去再说。
1: 别动，
0: 柳禅在我手上。老大，我只求自保，如果你们动手的话
1: 我就自杀。
0: 我一死柳禅必死，你不会眼看着柳禅死吧？
2: 韩立清，你还是人吗？
3: 立清，你简直跟小鬼子一样，完全没有人性。
1: 我不管了，
0: 我别无选择。

追。韩立清，你别让我抓着你。

0: 韩立青，你跑不了了。吴姐在哪儿？吴姐在哪儿？韩立青，你要是还是个人的话，把我解放了。你们别逼我，柳晨根本没有藏在这里。你们如果让我死，柳晨一定会死。就算我不杀你，你能活下来吗？日本人会放过你吗？你给他们的可是假情报。韩立青。
1: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快把柳晨放了，投降吧。投降，我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我已经走投无路，既然如此，我干嘛还要投降？
0: 韩立青，中国人要都像你这么软骨头，早就亡国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改过自新。
1: 跟我们合作，立刻把柳晨放了。你想都别想！我现在让你马上放我出去！
0: 队长，不能放他走。
2: 哼，
0: 如果你们杀了我，柳晨死定。
2: 你个王八蛋！
0: 柳飞，
2: 柳飞。
0: 是你给我记住，一定要保证柳晨的安全，要不然不管天涯海角，我都会要你的命。滚！
2: 队长，队长，
0: 柳飞，
2: 柳飞。

0: 全给我站住！
1: 陆大哥，闪开！
0: 走。

0: 坐。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别废话这么多，快走。
1: 我不走了。你要把我当人质是吗？队长他们很快就会找来的。

0: 快点走吧。
1: 海丽青，你为什么放我走？你不怕我回去告诉队长吗？
0: 队长和老大早就知道我是内奸，你说不说都一样。刚才我在外面碰到他们，他们是来找你的。走吧。
1: 海丽青，你听我一句劝，回去吧。我们求队长对你宽大处理，好不好？
0: 就算宽大处理，又能怎么样？我犯的事儿不是小事，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
1: 不会的。
0: 柳晨，你走吧，我不想伤害你。
1: 你要去哪里？
0: 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
1: 海林青，
0: 赶快走啊，走啊，你赶快走吧，我们以后互不相干。
1: 海林青，
0: 你别跟着我，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你跟我走。

0: 姐，你们是吧？姐，你们是吧？
1: 我们是的。
2: 刘晨，刘姑娘，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韩廷那小子没对你怎么样吧？
1: 是方德抓的我，韩立清他把我放了。
3: 还算有点人性啊。
4: 看来韩立清还是不忍心伤害刘晨。
2: 白三儿，你跟我去找韩立清，其他人先回去。
1: 队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还想再劝劝他。
0: 姐，你就别去了吧。
1: 别管了，走吧。
2: 好吧。

0: 这是我应该得的。
1: 子弹才是你应该得的。说，为什么给假消息？
0: 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早就怀疑我了，所以他给我假消息试探我，他们想让我露出马脚。现在我已经报了，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
1: 这些你去跟黑木龙解释吧，他要肯放你，我也管不了。
0: 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都一样，我说的还是这些。
1: 少给我废话。

0: 方等，我跟你做个交易吧，这些金条都给你，你放我走。
1: 你做梦，到现在还想着金条，现在你的小命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你最好回去跟黑木龙解释清楚，否则你必死无疑。
0: 你逼我去送死啊你！
1: 海里奇，你最好放明白点，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是说你现在一文不值。
0: 妈的，你们日本人利用我的时候什么都答应，现在利用完我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
1: 这个交易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每次交易的时候都狮子大开口，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这次是你自己失误，身份暴露，你能怨谁呀？
0: 我真他妈傻呀，我海里清会帮你们鬼子，我真是活该。
1: 你最好给我放聪明点，否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0: 们再进一步，我就把他毙了。
1: 你毙呀、啊？我告诉你，这小子出卖兄弟，他早就该死了。开枪啊！
0: 少给我来这套！
2: 这个小妞，她一定不愿意海里青死，是不是啊？

0: 方岛回来了没有？还没有。怎么搞的？去找那个叛徒海里青，到现在还不回来？可能是遇到什么状况了吧？
1: 情报怎么会是假的呢？少佐，方岛呢？
2: 方岛他死了。

0: 怎么死的？是谁干的？
1: 是游击队。方导抓到了韩立青，却被游击队给追上了。韩立青自杀，方导中尉被游击队打死了。
0: 八哥，马上派人去围剿游击队，一定要消灭他们。
1: 嗨。

0: 谁干的？
1: 是游击队干的。我派了人去围剿，但是他们已经逃走了。
0: 方道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些年来他跟着我东征西战，为大日本帝国效力，我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游击队竟然

0: 把他杀了。王涛，这个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你们听着，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把这帮游击队给我找出来。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方岛的坟前，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方岛。
1: 哎，
2: 师爷，你说队长为什么让咱们分批入城啊？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3: 不知道，只有等队长和他们会合以后，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计划。
4: 目前鬼子和我们前方的战线已经拉长了，上级指示我们，他们很有可能在康城建立一个军火库，提供前方的补给。
0: 可恶，我们去端了他。
4: 对，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军火库，切断鬼子的补给线。大家打起精神，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
0: 好，

0: 游击队那边什么情况？你找到他们了没有？
1: 游击队非常狡猾，我们始终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0: 既然他们不出现，我们就只有来一招引蛇出洞了。叔叔的意思是？
1: 新四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以康城的地理环境，敌人应该会估计到。
0: 既然估计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引这帮游击队出现。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下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5: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疼？

0: 窝囊，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行，
0: 哎呀，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

0: 疼，总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

0: 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7: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叔叔的意思是，
2: 新四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1: 以康城的地理环境，敌人应该会估计的。
2: 既然估计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引这帮游击队出现。
1: 嘿。

0: 方达到底得到了游击队的什么情报？
1: 据悉，游击队是由几方面人组成的。这里是他们的主要成员。
0: 这是方导得到的情报，准确吗？
1: 没有问题。这情报是韩立清提供的，里面有新四军，有凤凰山的土匪，也有镖局的人，个个身手不凡，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0: 是啊，我也和他们交过手，的确不能轻视他们。
1: 这支队伍里面，核心人物是队长聂天明。游击队的部署全是他安排的。
0: 聂天明，方导有没有说游击队的弱点在哪里？
1: 有。方导中尉说，这支队伍团结起来，我们没办法对付他。如果要对他下手的话，我们只能逐一击破。
0: 逐一击破？
1: 是的，由他们的队伍来看，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百三他们不会听陆有为的，陆有为也不会看上他们。苗香儿和白三素有怨仇，现在只有聂天明才能压住他们。如果我们把姓聂的给除掉，这支队伍就彻底瓦解了。
0: 方导真的是这么说的？
1: 是的。
0: 擒贼先擒王，看来消灭聂天明就可以彻底瓦解这支游击队。
1: 但聂天明是个很精明的人，我们要想对付他也没那么容易。
0: 哼，那就看用什么做鱼饵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少佐，你找我有事？

0: 城西捉获。
1: 嗯，我们在城西建了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储存军火。之所以在城西这个秘密的地方建，一是便于隐秘，二是便于运输。这件事情你也知道的。
2: 嗨，
1: 哼，可问题是现在游击队也知道了。
2: 他们也知道了。
1: 军火库对游击队的吸引力太大了，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庆幸的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军火库的确切地点。
2: 那他们会千方百计的给破坏。
1: 嗯，是的。
2: 但是军火库有重兵把守，他们想以软击实吗？
1: 高翔啊，你我跟他们交战了这么多次，你可以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是这帮家伙不敢干的啊？
2: 是的，那我一定加强警卫，不让他们阴谋得逞。
1: 警卫是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张扬。游击队现在肯定千方百计地打听军火库的位置，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引出来。
2: 那少佐的意思是，
1: 把你的人全部派出去，再派便衣，只要在城里发现有可疑的人物，必须进行严密的监视。我们一定要掌握游击队的作息和动向，明白吗？
2: 明白。他们会到康城来自投罗网吗？
1: 哼，会的，一定会的。这帮家伙只要想得到军火库的位置，就一定会到康城来打探。这支游击队对康城的威胁真是太大了，必须要消灭他们。而且现在大佐对方岛的死非常愤怒，我必须要杀光那帮家伙，替方岛报仇。
2: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办。
1: 嗯，去吧。
2: 嗨，
3: 哎，陆大哥。
4: 刘维怎么样？队长，风声已经没有那么紧了。我来的时候啊，鬼子查的也没有太严，就这些鬼子没有长性。
5: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
3: 队长，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5: 一定要搞清楚军火库在哪儿。这样吧，你们两个到大佐府，我去军营看看。
4: 好。
3: 哎，队长，你要小心啊。
5: 我知道，三个小时以后在这里集合，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冲动。
4: 明白。
5: 行动，
4: 走。
3: 行动。陆大哥，你在想什么？怎么了，陆大哥？
4: 我在想，高翔一定会知道军火库在哪里。
3: 他？
4: 他身为警备队长，这么重要的事，他一定会知道。
3: 对。
4: 那这样，你去大佐府，我去找高翔。
3: 哎，队长刚刚就说过了，不能轻举妄动，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同意的。
4: 哎呀，哎，你好好想想，我这不也是为了要查清楚军火库的位置吗？多一条线索总比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摸强吧。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4: 哎，别，你呢去大佐府啊，盯紧黑木龙，我去找高翔，三个小时以后我跟你会合。
3: 哎，陆大哥。
4: 就这样。
3: 陆大哥。

0: 一看，卖伞喽！来看看伞，卖伞喽！来卖伞喽！
1: 卖灯笼吗？
2: 嗨，嗨。少佐，好消息，高队长打电话过来，已经查到游击队的行踪，就在城内。
3: 真的？
2: 是，高队长去抓人了。
3: 这帮游击队真的是沉不住气啊！我们刚刚放松下来，他们就出来了。好，既然他们来了，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4: 队长，
2: 坐。李飞，怎么就你一个人？有为呢？
4: 陆大哥说他要去查查高翔，说不定能有军火库的消息，就跟我分开行动了。哎，对了，队长，我回来的时候被两个便衣盯上了。不过那两个笨蛋被我甩开了，他们不是我的对手。放心吧，我怕被人发现就赶紧回来了。
2: 你确定他们被甩掉了？
4: 嗯。
2: 好吧，我们等等有为，希望他能从高翔那里获得更多的线索。
5: 带人过来了，
2: 怎么回事？
5: 我们被二鬼子给发现了。
2: 你们两个从后门走，我去引开高翔。
4: 队长，我去。
5: 不，队长，你带着柳飞先走，我来引开他们。
2: 别争了，快走，这是命令。
5: 走。队长，正在前面。
3: 快，快包围，快！就是啊，抓起来，快！

0: 一定是我不小心让二鬼子发现了。不行，我得去救队长，队长太危险了。
1: 干什么？回去。你知道队长在哪儿？你就算去了也是帮倒忙。
0: 可他只有一个人。
1: 赶紧回去通知星儿他们。放心，队长他一定能摆脱二鬼子的。走。
0: 不行，我得去。
1: 快走啊。

0: 陆大哥，
1: 怎么就你们俩？白三儿呢？
2: 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了。队长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人呢？
1: 我们在城里的行踪被暴露了。高翔带着人来抓我们，队长为了掩护我们，一个人去引开他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0: 不行，队长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要去接应他。
1: 我也去向日姐。
2: 我也去。
1: 哎，别冲动，我跟向日去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等白三儿回来，把情况告诉他。走。
0: 好。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0: 手刹了，抓住他，有赏。
1: 是。是
2: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封锁了这里，是不是要等天亮再搜捕？
3: 放屁！一个游击队你都抓不住，你让老子怎么见人呢？
2: 继续搜。
1: 是。
0: 高翔。
4: 哎，少佐，
0: 情况怎么样？
4: 哦，我们今天呢，追捕的那个游击队啊，是队长聂天明。
0: 你确定？
4: 是，属下确定。不过，这个聂天明太狡猾了。一路上让他给跑了，不过他现在受了伤，跑到这个山里，被我们团团的围住。这一次啊，我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0: 哟西，何天，
5: 嗨，
0: 带上小队去增援他们。
5: 嗨，你们两个留下，其他跟我走。
1: 嗨，
0: 如果能够抓住聂天明，游击队就好对付了。高翔，
4: 哎，
0: 这次你做得不错。
4: 哎，谢谢少佐。
0: 但是我们务必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二鬼子包围了这座山，队长一定在山上，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大张旗鼓。
1: 队长会不会出事啊？
0: 不会，他们还在搜山，说明啊他们还没有找到队长。嘿，香儿，你干嘛去？
1: 我去救队长。
0: 等一下，我送你样东西。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送我东西？
0: 你这行为到了这个时候，我怕了，再不送的话也许就没机会送了。
1: 陆大哥，你胡说什么呀？
0: 那这是我唯一的一块银元，留给你做个纪念。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来，拿着。
1: 哎，
0: 走，咱们救队长去。
1: 陆大哥。

0: 站住！马小军，下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1: 队长，你受伤了？
0: 没事，别说了，快走吧。

0: 有为，小儿，你们怎么来了？
1: 你一个人引开高翔他们，我们担心你出事儿。
0: 你们来了更危险，你一个人更危险，多了我们俩，好歹能和敌人周旋一番。再说了，我们怎么会丢下你自己跑呢？有为，香儿，队长，啥都别说了。之前你力排众议相信我们是内奸，这份情我记住了。无路有为，跟定你了，要死死在一块儿。
1: 二鬼子要封山了，看来他们这次是倾巢出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0: 他们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趁这个时机赶紧冲出去。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一群大活人，连个游击队都找不到。
2: 哦，可能是天太黑了。
0: 一群废物！通知各小队，缩紧包围圈。
3: 嗨，来啊！通知各小队，缩紧包围圈，搜。
4: 是。

0: 坚持住，很想来的。少佐，有新四军救走了游击队，
1: 怎么会有新四军出现？他们向哪里逃走了？往南面跑了。阿给亚路，通知各小队向南追击。
2: 嗨，跟我来。
0: 替我挡了一枪。
3: 哦，原来是这伙银元帮姑娘挡了一枪，命可真大呀！
4: 哎呀，真悬呐！
3: 香儿，香儿，你醒了？
4: 队长，
3: 香儿， 你怎么那么傻？为什么要替我挡枪呢？
4: 只要你没事就好。

陈营长，这次多亏了你。哎，你们怎么来的？啊，我们之前得到消息，说鬼子利用康城的地理环境，建设一个后勤补给站。我们的任务就是捣毁他。这一次，我们是连夜赶过来跟你们会合，因为看见鬼子搜山，就知道你们有危险。哎，军火库的情况？

0: 孩子注意好啊！现在任务紧迫，这两天一定要找到他。是。
1: 坐。哎，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嗯。陆大哥，这个银元还是还给你吧。他救了我的命，能带来好运。如果他陪着你的话，肯定会保佑你的。
2: 从你能够为聂天明去挡这一枪，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的陆大哥吧。当然了，你永远都是我的陆大哥。我相信聂天明会对你好，而小师叔呢，以后会一直关心小儿，所以啊，这银元也就留着做纪念了。
2: 那好吧，谢谢陆大哥。
1: 嗯，来，陪你再走走啊。
3: 叔叔，本来我们就快抓到游击队长聂天明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了一支新四军队伍，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他们把聂天明救走了。
4: 新四军突然出现，绝对不是偶然，他们肯定是有目的而来的。
3: 他们会有什么目的？
4: 抗城对敌我双方都很重要。
3: 修建后勤补给站，新四军说不定也有这个意思，既可以断了我们的后勤补给，也可以据为己用啊！哼，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康城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在这里驻防了这么久，就凭他们一支小小的队伍，居然想打败我们！哼哼。总之，不能大意。
4: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但是游击队加上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我们是不能小视的。
3: 叔叔，请放心，我一定会加强戒备。
4: 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秘密军火库，那可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前线的补给，千万不能大意，要重兵把守。
3: 嘿。
5: 我会尽快回去制定作战计划，跟你里应外合。
6: 好，我也希望尽快行动。
5: 嗯，营长，我们在附近发现一位老人家受伤非常严重，他好像有事要向我们汇报。
6: 他在哪儿？
5: 在那边。
6: 带我们去。
5: 走。
7: 老伯，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你是新四军当家的吗？对，我是何营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来，你听说了？城里的人听说新四军来了，都很高兴。我儿子他。 也是新四军的，我是城西牛背村的。牛背村，是啊，那个地方很偏呐、啊。平常鬼子很少来，但是这段日子，鬼子是一批来了又一批，还有汽车，还有。 霸占了我们村子里这个大宅子，赶走了，还都不让我们进去，还神神秘秘的。
8: 老伯，你看到什么了？
7: 我想鬼子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0: 去看了，他们好像盖了一个大仓库啊。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0: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0: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0: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和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8: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

0: 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6: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时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时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2: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3: 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时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
2: 老马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10: 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

0: 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6: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8: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食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食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4: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食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赛事激战正酣，中国跳水梦之队表现亮眼，接连摘金，一次次完美入水的背后是一整支团队的托举，而医务组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跟随本台前方记者一起走进国家跳水队医务组的故事。
1: 我是中国跳水队的队医袁阳，然后我在队里面工作呢差不多有15个年头了吧，然后主要我们的队医的职责呢，主要就是运动员的一个日常的监护、康病的康复诊疗，还有一个药品的管理。
0: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亚运会跳水赛事激战正酣，记者注意到每当运动员走上岸，袁阳总会守候在旁。医务组同样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赛时他们是专业的医疗保障者，也是运动员身边贴心的朋友。
1: 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运动员贴一贴肌贴呀，然后呢帮教练员去录个像啊，回来之后就是主要是康复治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点负责的一个运动员，然后呢每天有做汇总，药品啊管理的都很严格，中医的针灸啊，理疗的超声，这些都我们都是随身携带。我们会给运动员就是说做好最充分的一些保障，让他们达到这种后顾无忧。
0: 没有后顾之忧，靠的是医疗保障，也靠心灵的陪伴。袁阳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医务组希望成为运动员心灵的一道港湾，这份支撑同样能化作他们站上跳台时的自信。
1: 在东京的奥运会上面，然后曹原呢，他那个肩部呢肩袖受伤了，然后当时呢就是离奥运会的已经有差不多也就3个月的时间吧，我们会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来专项负责这项任务，然后就会每天帮他治疗啊，康复啊。运动员有非常大的波动，因为他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得反复的去给他树立一定的目标啊，树立一定的自信，然后呢而且要从效果上让他真正看到一些东西。
0: 竞技体育不断发展，赛场之外的较量也在升级。跟队15年，袁阳说自己最深的感受是这份职业正在被重新定义，他期待更多专业人才投身竞技体育，共同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竞争力，也共享升国旗奏国歌的感动与荣光。
1: 他们每次站在领奖台上，我们站在后面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们都会默默地流泪，就为他们感到高兴，也是觉得这些所有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就希望呢以后更多队医加入我

0: 们，然后来体验这一份光荣和荣耀吧。
1: 近期在电影院沉浸式观赛成为了不少球迷看球的新方式。在2026至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六轮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主场出战。这场比赛吸引了众多球迷来到电影院观看，一起去看一看。
2: 9月27号晚上7点半，很多乒乓球球迷来到电影院。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都是第一次来电影院特效厅观看体育比赛。
3: 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话，就是更有氛围，在这边会更沉浸吧，就是大家都能放下手机，每一个赢球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鼓掌，一起欢呼，这样
4: 我感觉还真是挺不错的。因为那个电影的屏幕比较大，感觉跟现场看差不多，这还挺有立体感。
2: 据了解，本次赛事在2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直播，同时新增了香港、澳门的影院直播，多家影城也准备了相应的活动套餐，带动了飞票收入。
5: 香港地区的影院上座率达到了100%，全国一共吸引了1.25万的观众同期观看。那基本上每一家影城都能够带动飞票收入10个百分点的提升。赛事直播为纽带，将单一的放映升级为兼具社交属性的线下观赛场景，为影院的空间运营以及消费拉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1000家影院尝试引入体育赛事直播，内容涵盖足球、篮球、电竞，甚至斯诺克等。对影院而言，多样化经营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放映场次，更是经营上的一种创新。
6: 电影院正在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厅向综合娱乐空间转型，体育赛事、音乐会、游戏直播等非电影内容能够帮助影院盘活闲置资源，吸引不同圈层的客群，进而提升影院的抗风险能力和品牌活力。
1: 广受关注的不止赛事，还有横行北京街头的毛毛虫。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在小区步道、街边行道树下都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部分树木的枝叶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丝网，叶片被啃得只剩网状叶脉。这些毛毛虫就是美国白额幼虫。目前北京市针对美国白额采取了减幼防药综合施策的治理模式，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今年共有11亿头小蜂跟美国白额大作战。
2: 周氏镍小蜂是美国白额蛹栖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释放周氏镍小蜂近7亿头。9月28号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镍小蜂。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额的存在感格外强？专家介绍，去年冬季的持续暖冬天气让美国白额以蛹形态越冬的种群存活率大幅上升。进入夏季后，北京降水偏多，连续晴朗无风无雨，天气少，最佳防治窗口期相对有限。据了解，美国白额严重时可将整树叶片吃光，仅剩叶脉，影响树势和绿化景观，但对人体无毒无害，不叮咬人，不传播疾病。不少市民担心家里爬进毛毛虫怎么办？专家表示，如果在小区公共区域、街边树木上发现明显的网目或大量幼虫，可直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馈，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开展统一处置。如果仅在自家阳台房前屋后发现零星幼虫，可直接割纸捏取冲入下水道，无需额外使用药剂。
1: 近日，一款长度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爆火出圈。继超长蛋挞后，陕西有商家推出超长肉夹馍，网友表示，超长肉夹馍让人有食欲，性价比高。
7: 还能不说呀？没有食欲。
2: 近日，西安、渭南等地多家肉夹馍店相继推出45厘米至60厘米不等的超长肉夹馍，以更加硬核的姿态应战网红蛋挞。
8: 这长的40多公分了、啊，现烤现做。我就前两天在网上发了个超长蛋挞，我就觉得那个创意还可以，我就咱自己随时都是老面，随时烤也方便，去尝试着做了一个，发了个抖音，没想到还。还火了，火了以后就好多人过来要吃。
2: 现做现卖，5分钟端上桌。老板说，这款20元的超长肉夹馍已经推出，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
8: 都是年轻人，我有好几个人都一个人就吃吧。
9: 是从抖音上看的，感觉很新奇，第一次。我感觉它肉量比较大，我感觉两个人吃都吃不完。
10: 那准备切一下吧。
9: 切一下。
2: 老板告诉记者，这款超长肉夹馍的肉量是普通肉量的两倍，很少有一个人能整根吃完。肥瘦相间的腊汁五花肉，浸透浓郁鲜香的卤汁，满满当当地加入肠馍之中，视觉与味觉双重冲击，直接拉满。
11: 阿姨，第一次见吗？
7: 第一次见，你这干。这上来这个肉就上来要肥的，哎呀，
11: 这个看着咋样？
7: 反正不错呀，没有食欲。
2: 从超长蛋挞到超长肉夹馍，这类超大号食物折射出当下餐饮竞争的一个新趋势。食物的价值顺序正在发生变化，先被看见、被转发，其次才是被品尝。有商家表示，这款爆品走红的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
8: 大家都比较喜欢新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长条也可以吃着也方便也行，就是颠覆传统创新一下。
1: 农业农村部9月2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叫唐乐清，今年25岁。一条大河是他对家最深刻的记忆。8岁那年，他因为爸爸的一句话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找不到记忆中的大河。17年后的今天，他希望能按照大河的记忆找到爸爸，亲口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并用自己坚强打拼挣来的积蓄给爸爸最好的弥补。
1: 有请。这位兄弟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个小伙子，
2: 我叫唐乐清，今年25岁，从四川成都过来找我亲生父亲。我攒了12万，就亲手交给我父亲。我家里面有我哥哥，有我爷爷，还有我。我爸爸、我妈妈呢，应该是离过婚人。我哥叫唐罗雄嘛，我的叫唐乐清嘛。我爷爷的不晓得名字嘛。那个房子那种瓦房嘛，我们一个村里嘛是最穷的一个嘛。雨下大呀，我就记得要拿很大个盆子要接水嘛。我家里一个大河，
1: 大河，
2: 大河很大条河嘛，嗯，又长又宽嘛。我站到这边可以看到桥对面那个房子嘛，还有那些船嘛，有拉煤炭的嘛，还有小轿车在那个桥上。我那天过去到桥对面去耍，不小心迷路了嘛，很晚才回来。我跟我哥说嘛，我说我迷路了的嘛，他跟我说迷路了，你记得你家里面有一条河嘛，
1: 有条大河。
2: 哎，有一次我姑姑怀了孕了，是那个我妹妹，喊我去上海，问我去不去。我说我要去嘛，我点头，我说要去嘛，要去嘛。我爸爸跟我们一起去嘛，
1: 等于哥哥和爷爷还在老家。
2: 哎，啊，
1: 你跟爸爸就去上海了。
2: 哎。应该待了2-3天嘛，我姑姑不在那里洗衣服嘛，我呢就来推那个婴儿车嘛，不小心把它推翻了嘛，
1: 哎呦，
2: 我把我妹妹不小心推翻了，一直哭嘛，我就吓到了嘛。
1: 你觉得你犯错误了是吧？他大人说你是这样吗？
2: 嗯，一直在盯头嘛，坐那里嘛，我动也不敢动嘛。晚上的时候，我父亲不知道我看到嘛，喊我进去吃饭嘛。我刚刚走进了坐在那个小凳上，我听到我爸爸跟我舅舅在喝酒嘛，我听到他说把我打一顿嘛，还把我拿去卖了。我听到那句嘛，我说我的家里面我爸

0: 哇，一谁都不舍得打我，骂也不舍得骂我嘛。那么我就拔起油就跑出去了嘛，跑了一个那个火车站嘛，有个加很多行李的叔叔嘛。我问那个叔叔嘛，我说叔叔，我说你小包有条那种大河嘛，我说水呀、啊、也比较清凉。他跟我说青岛也是就有条大河嘛，我听到也很高兴，我要去嘛，跟他一起上了火车嘛，到了青岛嘛。我看我说这个活跟我们家的活就不一样，区别比较大。我们家里面只能看到这面，可以看那个对面的房子嘛。
1: 对啊，
0: 这里啥都看不了，都是看一条海。确定不是我家嘛，我就一个人在那个五四广场那里看一个那种大哥哥捡瓶瓶
1: 啊，捡点破烂，捡点垃圾。
0: 我想我说的瓶也可以卖呀，可以换吃的嘛。每天我跟他两个一起要捡个二三十块钱嘛，要不然就是买点米啊，就是买点菜嘛，一起来吃嘛。马上到一年半了呀，我看到一个叔叔，他说你应该是四川口音嘛，我跟他一起嘛，就到了四川嘛。
1: 他把你送回了四川？
0: 哎，送到四川成都嘛。没好久嘛，我就跟那一个大哥哥嘛，我那么跟他们在一起待了两三天嘛，他喊我说陪他们路去抢钱嘛。
1: 干嘛？
0: 去抢钱。
1: 抢钱？
0: 哎，我也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是犯法的嘛，我跟他们说我不去嘛。他说你是未成年人嘛，判不了刑嘛。
1: 去哪儿抢钱了？
0: 去那个公园嘛，刚刚抢到 我们就走了，应该一个小时嘛，我们就给那个警察抓了嘛。没待好久嘛，就判下来了。法庭上面法官就跟我念，唐德清判有期徒刑5年6个月嘛。我听到那种已经脑壳就昏了的嘛。
2: 我坐在那个警车上面嘛，我想了，我说我为什么我爸爸把你伤害去，把你伤害，我也不可能流浪的折欠他吗？也不可能捡到我的皮皮吗？也不可能判刑吗？我害你爸爸，为了你三观所有个叔叔嘛，每个月每一个星期都收你短信嘛，啊，我妈每天我看到你拆到心，那一直在笑嘛。我说你妹啊，我说你爱人给你写的信嘛，但是你女儿子给你写的信，他说是我儿子给我写的信嘛。我说你肯定对你儿子也比较好嘛。他说我按腰傻子，我跟他买傻子嘛，他不听话，我要打他，要骂他嘛，有时还下大巴把他拿去卖了嘛。我在想，我父亲也是这种人，让我拿去卖的。那边我就在枕头里面哭嘛，我自己藏了两个巴子嘛。我说爸爸，我终于错了，儿子终于晓得错了，请你原谅我吧。
3: 在狱中，唐乐清终于明白，当年爸爸要卖掉他，其实只是一句气话。这一刻，他对爸爸的恨意全部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爸爸无尽的亏欠与思念。每每这时，小时候他和爸爸之间的幸福也会涌上心头。
0: 后来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就是改造嘛，
1: 争取减刑，
0: 减了一年半的刑。我是2011年下半年就出来嘛，在火车站嘛，有一个爷爷，他跟我说重庆有很大一条河，听到很高兴嘛。那么我一直笑嘛，笑了一晚上没睡觉。我记得我父亲应该还要喝酒，我掉了两瓶酒嘛，还掉了一点水果，就坐那个大巴车，马上就到了重庆了嘛。
1: 你觉得你找到大河能找到家，就能找到爸爸？你看见那条大河了吗？
0: 哎，也看到
1: 了吗？那就是你小时候的那条河吗？
0: 已经认不出来了吗？已经，我就过去对面河那边。我记得我家里面的那种小巷子可以进去嘛，就到我们家了嘛。我是这样想的嘛。找了5、6天，找了10多个巷子嘛，那种鞋子嘛，走烂了的嘛，
1: 都不是，
0: 都不是。有可能我觉得你可能找错了嘛，我就回到成都了嘛。
3: 之后的日子里。

0: 庞乐清围绕大河的记忆去了很多地方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他开始意识到，一边寻找，一边也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等到有一天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他才能彻底放下心底对爸爸的亏欠，也才可以更好地弥补爸爸。于是19岁的他做了一个决定。
1: 我问我想，我说我们家里房子那种又破又烂，还有那么小漏眼嘛，我准备要把我们家里房子拿去修一下嘛，我准备把工作换了。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嘛，说我去那个钢筋厂嘛上班嘛，
2: 钢筋厂，
1: 嗯，一个月是3500嘛。后来问了我们一个同事嘛，我跟他说我家里面房子比较屁嘛，瓦房嘛，那种下雨还漏雨下来，他跟我说嘛，要最多要修起来要12万嘛，
2: 所以这12万就是你的目标。
1: 哎，一个小时40块钱嘛，我每盘加班啊都是我是第一个嘛。
2: 等于你既干夜班，
1: 哎，
2: 还要加班，
1: 哎，学就是捆钢筋嘛，那种一圈一圈的，那种也有盘圆嘛，都是用机器整的嘛。我们很多都是机器嘛，他那个钢筋是必须用那个手戴了手套要把它缠一下嘛，你必须要缠嘛。啊，一根有9米到12米嘛，一圈一圈那种嘛，那个已经是捆好了的嘛。很好的，我们还把它检查看一下有没有断，有断你把它挑出来嘛。你手酸痛酸痛你那种嘛，酸痛酸痛就是你那种你拿筷子都拿不动嘛，掉东西都掉不动，你最轻的东西你就能掉瓶水了你都掉不动。我是一个月只买点烟买点水嘛，5-6个月才买一套衣服嘛，也是比较省嘛，每一个月嘛最多只花500-600块钱嘛，只有我一个人去加班嘛，就是确实很辛苦嘛。我想多挣点钱，多挣点钱嘛，把我家的房子修一下，我多存点钱嘛。我应该攒了3年多的那个。
2: 三年多，
1: 嗯，
2: 把12万攒下来了。
1: 嗯，
2: 现在你觉得你拿着这12万要来找家，要来找爸爸？
1: 嗯，找我爸爸，让我修我们家的房子吗？
2: 这小伙子不容易，我们给他鼓鼓掌吧。没事啊，来，兄弟，站起来啊。其实也不用说什么，如果待会儿爸爸打开门出现了，你就上去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就像当年你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头这样抱着他的腰一样，哎，好吗？来，加油，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3: 唐乐清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父亲叫唐良红，母亲叫郭美仙，哥哥叫唐罗雄。另外家的附近有一条大河，家里住的是瓦房。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家附近有条大河，我们通过你对河流描述的样子，首先将寻找目标锁定在长江沿岸的城市和地区，试图找到你记忆中的那条河流。在多地志愿者的共同寻找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5: 于是我们马上到当地寻找相关人士。
3: 那么今天您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见到父亲的？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小唐走向希望之门。
1: 我不是说嘛，不小心走迷路了嘛，就记得我们家里面有一条很要活嘛。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唐乐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不是在四川，而是在湖北省天门市的多祥镇。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丢了之后，爸爸一直都特别自责。爸爸认为他当年不应该因为你摔伤了妹妹而训斥你，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后悔。这些年爸爸一直都在找你，他一边打工一边找你，他去了北京，去了河南等等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得知，就在你丢失的第十年，爸爸再也没有回过家，也就没有任何音讯了。我们为你带回了一张爸爸的照片，咱们一起看看吧。来，咱们看看爸爸的照片。是你记忆中的爸爸吗？是不是爸爸？
1: 有点迷糊了。
0: 没关系啊，没关系。虽然爸爸我们没有找到，但是我要告诉你，哥哥来了，哥哥来了啊，哥哥来接你啊，哥哥接你回家好不好？哥哥接你回家，来来，我们让哥哥出来好不好？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别哭了，兄弟俩，哭了啊，咱们到那边去坐，慢慢聊，好不好，兄弟俩？跟着哥哥坐吧，
1: 来，你俩先坐下，
0: 跟哥哥坐吧，
1: 来。小唐，看看是小时候记忆中的大哥吗？是吗？
2: 是，
1: 是吧？
0: 跟哥哥感情特别好，是不是？
2: 是，
3: 他丢的时候是从陕西汉中，
1: 陕西汉中丢的，
3: 对，
1: 不是上海，
3: 不是上海。
1: 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找弟弟？
3: 去过江苏，去过也陕西也去过，然后还去过河北，也还来个北京。爸爸也去了很多地方，然后爸爸找他找了十年，每天伤心和自责的。十年之后他也就失踪了，再也就没看见过，连他自己都只是伤心就不见了，然后也再没回过家。我然后就一直在佛山一打工，我去派出所也去问，

0: 也是一样的，没有线索，找我爸爸也是一样。
1: 等你又找弟弟又找爸爸，哎呦，
0: 我怎么带着我弟弟，他也可以在我这边来上班，
1: 嗯，
0: 我也可以和他在一起去上班，
1: 嗯，
0: 我们两个人以后再也不分开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边打工，在一边再找我爸爸。
2: 我们也会帮你们继续找的，我们也会和民政系统等多个系统进行对接。

哥哥回到了记忆中大河边的家，如今的他已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从今天起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相信他在哥哥的陪伴下，在寻找爸爸的路上将不再孤单。祝福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
3: 对，
6: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

0: 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

0: 呢？
1: 一五五哦，
2: 一五五，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4: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

0: 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

0: 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

0: 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龙捕获任务。
1: 只要完成这次捕获恐龙的晋级考试，我们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了。
2: 嗯，这次考试对我们非常重要。
3: 听说新装备代表了宇宙护卫队顶级科技水平，真是太期待了。
4: 刘星，为什么大地在颤抖啊？
5: 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3: 刘星，别紧张，有我们在呢。
5: 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
3: 这才像样嘛。
5: 嘘，来了。
2: 风暴力量！流星，抓住他！
3: 他来了！百变流星拳！我打！流星，别打了，他把你的拳头当成按摩了。
5: 总算完成捕获恐龙的考试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计策，先麻痹恐龙，让它松懈，然后挑战抓住它。
0: 可是，怎么没有考试通过的提示呢？
4: 对啊，我期待的新装备呢？
2: 居然变大了！开启装备的二次升级，风暴战甲、
0: 彩虹战甲、
3: 闪电战甲、
5: 流星战甲。

0: 变大后更不好对付了。
1: 啊，快看，符！不是吧？一直都这么难对付，现在竟然来了四只！
0: 大家分头牵制住一只恐龙。
1: 这只红色归我了。来，
0: 我来这只蓝色的。跳！
1: 好，来呀！
2: 我来对付这只粉色的。嗨，我来牵制这只黄色的。
0: 恐龙一个变成四个后，力气似乎没原来那么大了。
2: 流星，你先忍耐一下。闪电，风暴，帮我把能量罩聚集到我头顶。
1: 收到，
0: 交给我们吧。

0: 耶，干得好，彩虹！虽然恐龙数量变多了，但是攻击力也下降了。
1: 嗯，我也发现了。
2: 现在就只差捕获流星那只恐龙了。
0: 流星，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
3: 哦，哎呀，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1: 真是太可惜了，
4: 捕获失败，捕获失败。
5: 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1: 没什么，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0: 刘星，没事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期待新装备。
2: 就是啊，还有机会。
6: 很遗憾，宇宙护卫队地球分队没有通过这次的捕获任务，无法获得代表宇宙护卫队最尖端科技水平的装备。
1: 爸爸，原来你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
6: 风暴，你的队友都非常出色，所以
1: 下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晋级考试，获得新装备的。
0: 没错，
5: 风雷叔，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6: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你已经尽力了。
1: 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6: 加油吧。下次考试将在十年后进行。
0: 什么？十年？那么久啊？
5: 对不起，都怪我。
2: 刘星，不用一直道歉，我们是一个团队。
1: 有任务。
7: 别
1: 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这次我发明的超级烟花机一定可以赶走这些居民，占领地球。
1: 走开啊！
2: 今天博士，我们躲在这么多层垃圾桶里，就不会被误伤了。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青年博士，你的方面也太厉害了吧，三层防护都保护不了我们。
1: 糟了，这是液化机的最后也是致命一击，足以照亮整个夜空。平一，小心。
2: 刘星，注意分工，你去控制烟花机。
3: 哦，好的。
0: 我可不会感谢你们的。
2: 护卫队救人可不是为了感谢。
4: 风暴力量，刘星，注意机械臂的力度。
3: 真是对不起啊！
4: 不好，液化机快要爆发了，大门有危险！
5: 彩虹能量，
2: 闪电飞梭！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快喊口号！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我讨厌这样的呼喊声。
6: 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占领地球。
3: 我差点又搞砸了。
1: 喜欢我发明的噪音话筒吗？只要一打开，就可以让疲劳的人结实的一击。
2: 太吵了！
7: 吵啊！关掉这个可恶的话筒！关掉！
8: 搞这种没有用的发明，
9: 什么事儿出啊？这一点用都没有，没用东西，
8: 真没用！
0: 等一下。我一看书就犯困，刚才你的话筒居然让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标题，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你的发明真棒。
1: 谢谢你霹雳，只有你认可我的发明。
0: 不要客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任何亲人。虽然你不是恐龙，却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10: 远古的召唤，
11: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12: 记住了。
0: 你好，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11: 啊，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一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身为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0: 祖先，那不就是我的亲人吗？我想去地球。晴天，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1: 我相信地球不仅是我们恐龙的故乡，也是你们剑齿鼠的故乡。
0: 是啊是啊。
1: 你要占领地球，找到恐龙亲人，恢复恐龙的荣光。我要用发明帮你占领地球，实现发明的价值。我们一拍即合来到地球，没想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0: 还是早点休息吧。
1: 霹雳，你在睡梦中都和我这么默契。我听到了远古的声音。
0: 是祖先的声音吗？
2: 刘星，你这么早就起来训练了？
3: 这次没通过考试都怪我，我只有努力奔跑才能追上你们的步伐。
2: 刘星，我来陪你一起训练。

0: 刘星，
1: 不行啊！我果然在这个团队里谁都比不上。
2: 嘿嘿，粉丝给我们来信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新装备，但是粉丝们还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彩虹，这些是你的。风暴，这些是你的。还有这些是我的。
1: 我的呢？
2: 这次没有。
3: 刘星，别灰心，下次肯定有粉丝给你来信的。
1: 我可能不适合当个护卫队队员。
3: 刘星的状态不太好啊。
0: 我们应该多帮帮他。
4: 我是熊熊，如果受伤后果自负哦。
5: 熊熊，你又刻薄了。嗨，我是兔兔。
6: 是太感动了。
7: 没错，这都是我们的杰作，是我们的热情在燃烧。
8: 好多人呢。
9: 那远古的声音就是从火山口里传出来的，我们要秘密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8: 大哥，这些怪兽很漂亮啊。
10: 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尾巴了。
8: 今天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10: 是霹雳，霹雳，霹雳，霹雳，是霹雳。
11: 你太棒了，你打败了霹雳。
8: 晴天，快给我一个发明，我要赶走他们。
9: 好，漂浮套圈。漂浮套圈可以把动物们全都套在装满氢气的套圈里，让他们飘出大气层。
8: 那就从你开始吧。
9: 不要在我们的冰雕展搞破坏。
7: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5: 救熊熊，
7: 放开我。
9: 霹雳干得好。霹雳，为什么连我也套啊？快帮我。护卫队，霹雳和晴天用漂浮套圈把大家都套在了空中。你竟然在报警，霹雳！护卫队，快来帮忙呀！
12: 霹雳干得好，这下没有人

0: 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快走。
1: 解锁
2: 风暴力量，别担心，我们来了，我来帮你。风暴力量，
3: 得救了！
1: 彩虹能量解锁，
4: 别紧张，宇宙护卫队会保护大家的。别着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2: 刘星，不要！
5: 我们雕了一天才完成的，
2: 刘星，稳住！
1: 刘星，我来！
6: 刘星，你先不要动！
1: 彩虹能量解锁！
0: 尽管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激。
5: 因为你们毁了我们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6: 喂，你是谁啊？
5: 你们心里知道，刚才你都不让他出手了，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不信任他了。
6: 你再说。
7: 不要这么说，不要用伤害我们的话再去伤害别人啊。
5: 走。
8: 沈爹，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9: 刘星，对不起，刘星，刚才我有点不信任你。
8: 对不起，刘星，我们也有点，都是我的错，实在抱歉。
1: 刘星，你别沮丧，救援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8: 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10: 刘星，不要这样说。宇宙护卫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员。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晴天霹雳。
8: 我会尽力的。
5: 你确定那远古的声音来自这里？
0: 不会错，我用声音共鸣器测试过，这是来自远古的共鸣。
5: 祖先，我来了！
0: 霹雳，霹雳，等等我，火山里面很深的。
5: 晴天博士，你怎么不提醒我这里很深的？
0: 霹雳，等等我。火山里面很深的，看吧，我刚才提醒过你了。
5: 好吧，虽然提醒的有点晚。
0: 哇什么哇，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光亮球，
5: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

0: 和，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季开演了！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0: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3: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4: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扎根西部，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建成规模最大教育体系，聚集总量第一研发大军，开局起步155，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延安窑洞的星火如何照亮今天的课堂？校管弦歌系列报道，看红色家底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0: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具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情真意切的关怀和嘱托，让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弘扬川大优良传统，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1896年，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中西学堂创建，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所百年名校自诞生之初便与国家命运、西部发展紧密相连。130年来，川大始终坚守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办学定位，更续兴教报国的红色血脉，积淀起文理工医协同发展的深厚底蕴。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和殷殷嘱托的回信，让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倍感振奋。
2: 今天总书记给我们川大师生的回信啊，其中特别讲到你要胸怀家国，扎根西部，为国育才。我作为一个在川大生活工作50多年的一位老教师呢，我觉得呢，我们要利用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这个机会，真正做我们教学科研各方面的工作。
3: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情真意切，意很丰富。从回信当中呢，我也更能明白和理解了我身为这个川大青年学子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1: 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0: 信既是对川大百年办学初心的深情嘉许，也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大局做出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延续办学底蕴，继续书写扎根西部、赋能国家发展的教育答卷。
1: 我们应该认真的立足于我们西部这样的情况，不断去开发它有适合于我们西部这样区人群的一些医疗的技术或者一些科学的技术，来帮助国家在整个西部大开发当中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学习总书记给川大师生的回信，我们内心深感振奋，立足西部的医疗卫生健康事业，通过所学为西部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
3: 我们现在是根据红色基因，充分利用这个文理工医多学科交叉的这个优势，来办好我们的大学，培养更多的这个扎根西部、服务社会的这个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这个领军人才和社会精英。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面做了多项工作，更好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会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近年来科技部与教育、人才等部门加强工作对接，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
4: 注重在科研实践中造就人才。“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超过70万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超过50万人次，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一线研发人员总量超过800万人次，注重聚焦需求，培养人才。围绕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每年毕业的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已经超过60%。面向国家急迫需求，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推进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国家学院建设。
0: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实力显著增强，在基础数学、量子科技、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已进入全面提升、重点突破的新阶段。科技部副部长龙腾介绍，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5: 不断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关注扶持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培育新兴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稳定支持力度，支持优秀科技青年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光荣入选。在30多年的教学生涯里，他以山川为纸，以脚步为笔，把课堂搬到雪山脚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学种子播进高原孩子心中，在世界屋脊上书写着一名人民教师的赤诚与担当。侯光良教授从事自然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长期扎根青藏高原。 他潜心青海史前文化研究，常年带领团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考察与科普。2020年，在黄河源头扎林湖畔发现噶日塘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是我国目。

0: 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填补了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2025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他带领团队发现距今9200年的代曲遗址、11200年的下大武遗址船型、细石和技术，系统揭示了高海拔季节性狩猎、中海拔农牧交融、低海拔定居农业的环境适应策略，刷新学界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更支撑着他30年如一日坚守高原。
1: 我在一线教书啊，已经30多年了。长期承担的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青海人呢，我非常热爱这片土地。
0: 在学生眼中，侯光良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师，更是带领他们认识祖国山河、读懂高原文明、学会做人做事的引路人。他把课堂搬到河谷、荒原、湖畔，把论文写在青藏高原的大地上，把科研成果送进博物馆、学校和基层一线，以扎实研究阐释青藏高原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揭示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引导学生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1: 结合咱们青海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生态地位重要、历史悠久这些现实和实际情况，我在工作中啊，注重将知识传授与同学们的品格塑造相统一，引导学生们认识青海、热爱青海、服务咱们家乡，把他们培养成真正有真本事、能吃苦、有责任感、能扎根高原、有真才实学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人才。
0: 今天的《校馆闲歌》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作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第一分馆，截至2023年，徐特立图书馆已收藏600位科学家资料，其中实物资料15万件，电子资料33万件，同时收藏延安时期、华北办学时期、北京工业学院时期珍贵文献数万件。这批红色家底如今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中，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学生讲解团成员桂远西正在讲解《永远的大先生》创校元勋徐特立老院长纪念展。徐特立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培育了毛泽东、蔡和森、田汉等一批杰出人才。展览从为学、为事、为人三个方面介绍徐特立。桂远西大一入学后到现在已经志愿讲解了3年时光，对他而言，每次讲解都是一场精神洗礼。
2: 徐老先生就是一个一生都在做减法的人，他减掉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也减掉了自己的个人得失，然后把一切都奉献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教育事业。所以我觉得就是落实到我们身上，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嘛，然后我们也要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3: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和熏陶都是围绕着延安精神来的啊，你像徐老这个大先生的精神，那时候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眼里啊，所以非我们从那时候呢就永远要做国家培养的未来的青年啊，有意义的啊，有这种革命精神的。
0: 在北京理工大学，展馆也是没有围墙的大思政课堂。学校在进行展陈设计时，会邀请思政课教师参与，提前设计思政课的教学点位。老师们依托五馆一场，深入发掘校史馆、文博馆、图书馆、艺术馆、体育馆、国防文化广场所蕴含的思政资源，常态化开展在场馆中讲授思政课。
4: 我们的图书馆现在也是纳入到这个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基地中，而且我们现在学校也是把这些资源啊，活化利用，给转化成案例。我们现在有北理工的思政课网络资源的数据库，其中有一个专门的门类就是红色校史资源，老师们检索就能够看到我们学校有哪些这个资源能够和自己的教学结合。
0: 在徐特立图书馆5层有一间特藏文库，恒温恒湿设备持续运转，一本本珍贵

书籍静置于此。特藏门库平时不对外开放，但文献并未沉睡。2022年以来，图书馆对特藏资料做了系统化梳理，按内容分为校史文献、

0: 全流程设计。
1: 像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包括何树木先生的一些故事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学校的这种馆藏当中啊，在这个图书馆老师的这个支持的过程当中去找寻更多背后的故事。这些珍贵的史料很多都是一手的，不仅让红色的馆藏能够活起来，还要让它传下去。
0: 从延安窑洞里的简陋书册，到恒温恒湿的微环境柜，再到特藏智慧化平台，八十余载岁月流转，这批红色家底如今正焕发新的生命力，
2: 继续发挥我们红色典藏的作用。我们的科学家史料，还有就是我们积累下来的各种史料，发挥我们这个红色育人的这个作用吧。结合国家的重大需求和学生学习的需要，在一些电子资源和纸质资源上，更好的为学生做好这个资源保障，不断的进行这个馆舍的建设，使得学生们呢能够在图书馆，有资源有场所，给国家培养这个高素质人才吧。
3: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示了，50所大中小学上榜。其中呢，中小学标杆校覆盖了16个区，还有经开区，致力于深化 AI 在课程改革、学生个性化发展等方面的典型作用。而高校标杆校则是聚焦 AI 赋能专业建设和跨学科创新。北京市教委介绍呢，目前北京市1400多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已经实现了通识课 AI 的这个全覆盖，中小学生 AI 应用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1%。而未来北京市将会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基础教育应用中试基地来推广 AI 应用超市，还有创新社区，让更多的 AI 加教育成果可以从北京走向全国。第二站我们来看贵州。近年来，贵州把学校美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传承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抓手，在省级层面出台了2个美育政策文件，建立7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累计投入2000万元，建成2个国家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98所全国中小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推动高校美育资源常态化的下沉乡村。全省50多所大学每年都通过暑假的3下乡还有手拉手等等活动来开展美育实践，累计惠及乡村地区学生超过了20万人次，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美育。第三站我们再来看四川。最近呢，四川出台了一份四川成都市加强青年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方案，针对高校的在校学生，将会大力开展校内在校生的前置培训，将会聚焦重点产业岗位技能需求，把职业技能训练融入到专业培养的过程之中。针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呢，将会聚焦回炉培训，提升能力素质，补齐求职竞争力短板，并且会构建训赛正岗青年人才全周期的培训体系，及培训本身、以赛促聘、还有政训结合以及岗训衔接4个环节将会串珠成链，来打通人才培养和产业用工的对接通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近日，教育部等7部门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系统部署。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上海市虹口区持续推进融合教育改革，为特殊学生构建起覆盖不同成长阶段的知识体系。眼前这位男孩叫明明，是位特殊儿童。2025年9月，他来到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小学就读。一年时间过去了，明明从刚入学时的不愿交流、闷闷不乐，到现在满脸笑容地与同学一起玩耍。变化的背后，不仅有老师和同学的陪伴，还离不开学校为他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
4: 那么也是说，他的课表是我们单独为他基于他的评估情况来设置的，而且这份课表是弹性在动态调整。
0: 在明明的课表中，除了日常课程外，他每周还会参加语言沟通、社交小组以及分层走班等课程。
4: 我们学校以50几名老师在编在岗，其实我们有1/7到1/8老师是有特殊教育背景的。那么其他学科老师，我们说也是有这个全员培训的这个背经验的。
0: 而对特殊学生的支持，并不只停留在一所学校。目前上海市虹口区已建立区域、片区、学校3级融合教育支持网络，通过巡回指导、一教结合、数字化平台等方式，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持续专业的教育支持。

0: 从学前到小学再到初中是一个全链式的一个关注，也就是借助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片区资源中心，能够对他有个全程的支援。
1: 在这样的资源体系下，特殊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教育支持。就读于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的乐乐，小学和中学分别毕业于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小学、上海体育大学附属第52中学。由于从小喜欢采泥捏塑，他的这份兴趣被一路鼓励和支持，如今已成为老师和同学口中的采泥捏塑达人。
2: 黄椒是我做的，花生也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羊肚菌辣椒和那个藕。
1: 此外，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还开设茶艺、咖啡、烹饪等课程，并通过就业指导、学习推荐等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职业技能，为今后融入社会、走向就业做好准备。
3: 我们这岗课一致呢分两个，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啊去企业社会实践，企业实践过程当中就可以让企业认识了解到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邀请企业的这个一些专家呀到学校来授课。
1: 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已经形成了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中职业教育的16年一体化特殊教育服务体系，并实现区域学前特教点街道覆盖率100%、随班就读学校资源教室建设率100%、资源教室配备率100%、特殊学生一教结合受益面100%、特殊学生一人一案覆盖率100%。
4: 定还在酝酿策划呢，在15再建设3个配套的这个中心的常设机构，来帮助我们的老师在做特殊教育的时候不是单兵作战啊，也通过素质赋能的方式，通过网上教研，然后缩短这个区级指导对基层学校的实时响应。
1: 好，继续看，今年8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新学期里，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中小学掀起科学教育热潮，孩子们在动手探究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在德州市实验小学大会议室里，欢呼声此起彼伏，一场科技展示活动拉开了学校科技节的序幕。火焰掌实验中，火焰在掌心短暂燃烧却不伤手，液氮超薯条引发阵阵惊叹。
5: 液氮温度特别低，能瞬间冻住薯条的表面，吃起来外皮特别酥脆。这个有趣的实验让我认识到科学离我们这么近，我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了。
1: 在学校的星空教室里，化学趣味实验、 3D 打印教室的编程实操、机器人式的社团展演依次展开。科技节期间，学校设置5大核心环节，涵盖科学实验秀、科创作品展示、特色科创课程展演等，全方位展示学校科学教育的常态化成果。
6: 我们的科创教育呢，是立足做中学的理念，把探究过程融入到日常教学和常态化的社团活动中，让孩子们在亲历探究的过程中建立科学认知，提升科学素养。
1: 作为2025年入选的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德州学院附属小学更注重人工智能与科创教育的深度融合。在 AI 实验室，学生们正使用电子积木搭建智能感应装置，低年级学生通过直观操作感知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中高年级学生则在进行创意编程和开源硬件项目调试。
7: 通过给小飞机器人下达指令，它能够完全用我给它下达的指令来介绍我们美丽的校园。
8: 我们依托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展了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自主开发了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通过软件与硬件结合的方式，带领孩子们了解人工智能的原理。
1: 近年来，德州市德城区构建起了一核四区三联动科学教育模式，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核心，联动家校社三方形成育人合力。 我们将以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建设为契机，做优科学教育加法，加强校校有特色、人人都参与的科创教育生态建设，为培养更多的创新后备人才筑牢根基。
9: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的迷茫，为他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

0: 民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15-57，中国将。

0: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

0: 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 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不

0: 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

0: 通省市县三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

0: 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

0: 治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7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

0: 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

0: 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它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镌刻在冰川雪原之上。它把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把三尺讲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很多年。
1: 您从事极地遥感研究呢已经有十多年了，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特别坚定说我一定要走出实验室去搞研究呢？
2: 其实我第一次2019年去南极的时候，那会儿我已经有待在实验室里已经有7年了啊。2019年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项目的需求，然后国家队呢就派我到南极去科考，然后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到就是和我电脑屏幕前的这个研究的对象哈，就是叫海冰，就是海水在低温环境下结的冰，然后现场的非常震撼，然后也跟我所在电脑屏幕前面看的感觉特别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对，然后
1: 那才是真正的身临其境。
2: 对，没错没错，是对冰雪的认识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我本来就是老师嘛，然后就想着既然我自己的这个感受这么真切，然后我想回来之后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不能只自己这个埋头做研究写论文，如果学生以后想在这个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其实要有更多的学生都能到现场来看看就好了。
1: 您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是要乘坐雪鹰601这架飞机的，对不对？
2: 对，
1: 是要在5000米的高空去进行作业的。而且我们看到那个环境实际上是很艰苦的，因为说是极寒，而且是非常的缺氧的这种状态。并且前后7个小时是不能够喝水，不能够吃东西，也不能够上厕所。
2: 对，
1: 所以就当时应该说那种状态是你们工作的一个常态吗？在极地科考的时候，
2: 那一次这个拉到5000米，是一个突发事件。对，因为当时正常来说飞机在3000米，因为飞机上装了一些传感器，然后呢可以用这些机载平台的传感器可以探测一些冰盖的厚度啊这些参数啊，然后那一次呢是正好3000米的这个高空，机长就临时跟我们沟通说，这个飞机前端有一个传感器有点问题，有点结冰啊，然后就说要紧急拉到5000米，所以呢就一上去就特别头晕，因为我们那个飞机呢，它不像我们一般乘坐的这种民航的客机，对，它有加压的装置，但那个飞机就是飞机内外是压差没有压差，是
1: 完全的自然环境，
2: 对，完全自然环境，所以就一上去就觉得很难受，然后机长就赶紧让我们吸氧，所以就当时觉得那个氧气都甜丝丝儿了的。
1: 我们知道您是在国内少数集齐了雪龙号、雪龙二号还有雪鹰601这样的极地科考装备的科研人员哈，那么每一次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经历，你觉得会对你的这种极地的科研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有新的认知吗？
2: 这几样这个国家科考的大的装置哈，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极地科考40多年的发展，一步一步的从雪龙号的这个一条这个老船开始哈，就我们的功勋船，然后到雪龙二号就变成我们国家自主建造的破冰船了啊，然后再到我们中山大学极地号呢，就是我们高校运维然后来开展这个科考的一个破冰船，一步一步的我们国家的这个极地科考的体系慢慢的建立，慢慢的成熟，所以很荣幸哈，有这个机会能够这个体验到这么多这个大型的科考装置。作为一名这个南极的科考队员，我也能够体会到哈，就是在我身边的这些老师里面，我是非常幸运的。也就说回到我们中山大学极地号，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初心，学校要投入这么大的这个资金和人力去建设这一艘破冰船，也是这样一个希望我们助力我们国家的极地科考能够向多元化的这个方向发展，也为我们这个极地科考的后备人才力量的培养做出一点贡献。
0: 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了外业、做得了内业、写得了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从南极到北极，赵希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

0: 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
1: 过去长期以来，实际上极地的海冰的监测数据包括算法都是长期依赖国外的技术的，所以您就后来坚定的我们要搞自主研发，我们要攻克这样一个卡脖子的难题，当然也是成功了的哈。那您觉得在整个科研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点是什么？
2: 我们以前呢会用到别人的卫星的数据，原始的数据，然后呢加上国外研制的一些遥感反影的算法，最后能够制作出来的这个遥感的数据产品呢，其实从源头到算法还是依赖国外的。后来呢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这个风云海洋的这些系列的卫星然后在算法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不依赖国外有自己的一套算法。当然要发展这些算法，有一些关键的参数还是需要我们去极地的现场，然后做了这个海冰物理的这些观测之后有这些宝贵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去这个研发和发展自主的算法以及去验证这些算法的精度好不好。那如果我们这个有了自主的这个产品，自主的算法，那以后我们可以实现在电脑面前我们就能够掌握两极冰雪的变化。
1: 那这项技术我们要搞自主，它的意义是什么？
2: 像现在的这个热点的问题，北极航道就是北极海冰的减少，会有更多的这个北冰洋的航线可以开通，那这些冰情如何变化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信息。那我们有了自主的这个卫星遥感的数据有了这些精确的算法，我们就能够精准地掌握北冰洋的海冰它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航线，可以给我们穿过北冰洋的这些商船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极地的很多的科学问题呢，我们以前是跟着别人做国外的科学家提出问题，我们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往后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去定义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其实在科学研究上面发现问题，定义问题才是引领这个科学发展的前沿。
0: 一边奔赴山海做硬核科研，一边扎根讲台培育后辈。在赵希心里，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回到校园，他不只是讲授课本理论，也把极地风雪、冰川见闻带进课堂，鼓励年轻人投身冷门的基础科研。
1: 您常对学生说要把论文的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而且你们确实做到了，把课堂是搬到了南北两极去。所以您觉得在极地科考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育人价值最宝贵的地方在哪儿？
2: 一来呢，在极地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学生是会调动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思考，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在实验室里面呢，学生更多的是，学的是怎么做。学生在现场呢，学到的更多的是为什么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这个极地现场，我们本来这个船上装有的这个探冰雷达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在我们还没有去到极地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依赖和相信它的。然后到了极地之后呢，发现这个雷达上的很多的图像它还是有质量缺陷的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在这个过程中跟现场的数据进行比对之后，发现非常有必要来去开发自主的这个软件。所以这就是通过实践知道问题在哪，然后也知道国家的需求在哪，这样呢我们学生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更有目标一些。
1: 作为一所高校，中山大学拥有自己的极地科考船这对于你们学校的人才培养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意义和作用？
2: 中山大学是这条破冰船是咱们高校唯一一艘具有破冰科考能力的科考船。有了这条科考船之后呢，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山大学，我们2024年首航，包括去年的北冰洋科考，有全国十几所高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极地科考的航次
1: 所以我们是开了一个共享的平台，
2: 没错没错，对。除了中山大学之外国内还有很多所高校都在从事这个极地领域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所以也希望我们中山大学的这个平台能够给到全国的极地领域的学生一个支撑。
1: 我们的极地科研你看实际上它是相对比较冷门的这样一个领域同

0: 其实呢，它又是工作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而这种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您希望的话，给青年学生传达，就通过您的经历传达给他们什么样的这种初心和担当呢？
1: 现在热门的专业也有很多哈、然后这个热门也在不断的变化啊。但是我们这个作为大学生或者是作为青年人，能够投身到一个国家需要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感的。因为极地的这个领域呢，我们比较小众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它也有一定的风险啊。但是我们得到的这种价值感的回报也是非常高的啊，因为非常自豪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啊，能够有我们去贡献的这个身影。正是因为比较难，困难多啊，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同学们有这个理想信念，然后去做啊，去投入。所以我经常也说，极地其实是淬炼我们意志的一个课堂啊，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有能够有勇气啊去担当啊，然后能这个走上这个科研报国的这条路。
0: 赵希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还带着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把极地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希望在更多年轻人的心里种下极地科考的种子。我知道这些年其实您还在深耕的是中小学的这种科普的工作，是希望可以把这种极地科研呢可以带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去。所以您觉得就是大众的这种极地科普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1: 大众的这个科普其实是一个种子，像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为什么会走上极地科研这条路，是因为我在高中时期听到一个极地科普的讲座。当时呢是武汉大学的鄂东辰教授，他是被称为我们国家极地测绘之父。然后鄂老师当时到我们高中去讲座的时候，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参加了中国的第一次南极科考啊，然后就跟我们讲他第一次南极科考有当时乘坐的是向阳红十号，他们要建设长城站。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极地科考测绘先行，那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下，我们要用测绘的这个设备仪器去把这个地方的地形摸清楚啊，所以当时鄂老师测了1665个点，然后亲手绘制出我国第一幅这个南极的这个实测的地图，特别的不容易啊。然后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所以我一直都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当年在这个年少的时候哈，所以我也是希望自己是一个传递者，能够把这些科普的知识，对极地的热情啊，然后影响到更多的孩子们。
0: 我们知道您是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的主席，这些年呢也是在提倡积极推动的是多方的这种国际合作。您觉得作为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来说，未来在国际合作当中我们应该秉持怎样的这种姿态和格局呢？
1: 极地呢，它是全人类的共同共有的财富啊，也会极地的这个变化呢，也会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气候的变化，所以，在极地这个特殊的地方呢，我们是有很多的国际合作在的。对于年轻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开放合作的态度。当然呢，合作也不代表着依赖，我们依然会去努力的去建设我们自主的观测设备然后自主的这些算法和产品能够让我们国家在极地科考的这个发展的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的发出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的贡献中国的智慧。
0: 那未来您在科研攻关，包括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有怎样的规划或者期待吗？
1: 在科研方面呢，我们会再继续深耕这个自主的科研装备和技术。在育人方面呢，我们也会继续我们的科考赋能实战育人的这样一个模式，通过我们的科考平台能够服务到这个全国高校啊各个层面的老师和同学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加入到我们极地研究的大家庭啊，大家来自不同的学科多学科的交叉，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在国家需求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0: 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强基础、抓公关、塑产业、惠民生。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15、15时期如何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事关万亿级产业，七部门印发新型电池产业15、15发展规划，新定位、新路径，新型电池产业未来怎么干？数字人假扮医生带货，责任谁来担？今日关注如何全链条整治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乱象。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2: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在迎入境有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3: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2: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4: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2: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15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平安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底色，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显著，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擘画了15、15时期的平安蓝图。我们看到总书记在指示中提出了4个更加的这样一个目标，怎么理解这个4个更加的目标？
1: 一脉相承。

0: 它是一个体系化建设。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条就是国家更加安全，第二个是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国家更加安全一定要放到第一位，为什么？这是我们经常说国是最小，国是最大家，
1: 国是千万家，
0: 对，
1: 家是最小国，
0: 家是最小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安全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常有序。尤其我们看到近些年来面对国际外部不确定的因素种种冲击，我们依然能够迎难而上，取得非常稳健非常扎实的经济发展成果，这就得益于国家更加安全。另外其实是两条具体的路径，更加的对内，一个是社会更加的有序。这个社会更加有序体现在我们行行业业，我们看到的衣食住行涉及到的科技发展、教育，包括人才培养，方方面面有序开展，才能保障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不断的向前去迈进。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说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有效提升，提升在哪些方面？归根到底在治理，如何去治理社会、治理国家，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大的课题。但是显然在这个课题上我们答出了非常好的答卷。为什么这么说？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是全世界安全
1: 最
0: 安全的国家之一，连续多年都是人民安全感满意度都达到98%以上。老百姓满意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老百姓才是阅卷人。满不满意、高不高兴取决于老百姓，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最直接。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些具体基层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到社会更加的有序体现在哪些方面，治理更加的有效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枫桥经验一直能够得以发扬，甚至在我们的街道乡村都有不同版本、有进化版本的5.0在迭代的去升级，为我们的基层治理拿出了更加有效的方法，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科技是飞速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电商、电信相应的数字业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也由此衍生出了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电信诈骗，但是连续多年的打击，其实所有的势头都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改善，我觉得这是我们扎扎实实的治理有效，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有序的一个标榜，一个有效的一个标签。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也是在巩固老百姓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让大家能够在一个和美的社会当中感受到和谐的氛围，让大家和和而乐。我觉得综合起来能够感受到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体系化建设。我们说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句高屋建瓴的部署，而是落实到方方面面有扎实的抓手，能够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当中都能够让人感受到。
1: 所以我们说啊，平安中国建设，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其实常常是无感的，但恰恰是这样的无感是我们最大的获得感、安全感。那现在呢，蓝图已经绘就，实干方能致远，新征程上要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2: 农业农村部9月2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磷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29日，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在京发布。报告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29日公布今年1至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一世界》。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过去五年，我

0: 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1: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的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燕和俊介绍，15、17将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重点从强基础、抓攻关、塑产业、惠民生、强体系、促合作六个方面发力，
1: 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积极探索无人区，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即是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全面启动实施15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强化科技支撑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万亿级产业集群，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快重大疾病防治、生态环保等领域科技攻关，通过科技创新使天更蓝、水更清、屎更油、身体更健康。
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负责人既总结了过去5年的成就，也展望了未来5年啊。我们先来说说过去5年的成就吧。其实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都有哪些变化？
3: 我觉得从衣食住行每一个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天更蓝了，这个蓝背后可不是说风一吹天就蓝了，这是实实在在后面是有科技狠活的。这个科技狠活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们现代工业，尤其是工厂的这种绿色化装备，传统的这种转型该如何去提升，把我们的绿色环保能够做到更好，这是一方面。你看吃的大家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变得越来越好了。以前我们吃点什么样的水果，比如说吃阳光葡萄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这一定是从日本进口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买到很平价的阳光葡萄，来自于哪里？其实更多的也是我们的水果的种子得以到一定的突破，这是一方面。再比如说行，这是大家最熟知的，比如2025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都突破了1600万辆，那大家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不止如此，更加的高效，同时变得越来越绿色了。昨天的话题当中，我们还聊到了8纵8横，又有新的4条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也就意味着其实大家出行变得更加的高效了。而且我们也突破了像在冻土层该如何能够有效的施工，保证高铁有效的运行。你看衣食住行穿的也一样，大家花花绿绿的变得越来越时尚，越来越美丽，而且科技含量变得越来越高。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可感可知的。
2: 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结果之外，前几天我采访一位这个科学家啊，他也讲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理的过程也更加高科技了。比如说我们在治理污染、治理雾霾的时候，我们在溯源的时候用了核科学的手段来分析说这个空气里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治理过程也更加高效啊。当然其实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有大家很关心的一些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基础研究的问题，再比如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未来如何更好，再比如说科研诚信的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呢，发布会上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

0: 的提问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好。
2: 会上，科技部部长殷和迅介绍，近年来科技部与教育、人才等部门加强工作对接，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
3: 注重在科研实践中造就人才。14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超过70万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超过50万人次，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一线研发人员总量超过800万人次，注重聚焦需求，培养人才。围绕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每年毕业的理工农一类研究生占研究生的比例已经超过60%。面向国家急迫需求，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推进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国家学院建设。
2: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实力显著增强，在基础数学、量子科技、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已进入全面提升、重点突破的新阶段。科技部副部长龙腾介绍，下一步将重点推进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4: 不断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关注扶持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培育新兴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稳定支持力度，支持优秀科技青年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
2: 科研诚信建设问题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环境，
5: 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点，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6: 嗯，都是眼下科研领域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发布会上也都做了直面的回应啊，怎么看待这几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近年来社会特别关注的，而且我们在科研创新方面也非常聚焦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看到基础研究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研究其实往往体现和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或者叫科研能力的一个
6: 底层实力。
1: 对， 对，底层实力。为什么叫基础研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层研究，我们的所有其他研究根本就谈不到。而且我们看到基础研究是现代工业或者叫现代科研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像你刚才提到的，它是那个一为我们后续提供多少个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刚才邱部长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打击学术不端，因为近年来大家也能够关注到，同时我们看到也拿出了一些雷霆手段、雷霆措施，关于学术不端说诚信声明啊相应的一些措施，包括程序，包括审评啊评价，包括监督的机制，整体的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完善。那在这个角度来说，也就让大家能够感觉到科研公平其实等同于一部分的教育公平，如何能够把科研公平能够有效地维持，这也能够极大地激发我们的科研人员这种创新和创造的这种活力。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其实逐渐在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也越来越聚焦了，比如说我们越来越注重实践了，如何能够把实践的问题带到我们的需求端，让需求端为我们定点式的培养、委托式的这种培养打造是我们 前方就是工业一线最需要的这些人才定制化的培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加大了改革的力度，让大家能够在真的环境当中去掌握真的能力，解决真的问题，能够把我们未来的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科技产业能够融合到一起，能够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建设的技术。
6: 要真正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我们产业的前沿。15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科技进步赋能产业创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么，未来五年新型电池将会如何发展？将会在哪些领域加速应用呢？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工程机械、农机装备等领域电动化，满足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在电源侧、电网侧以及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等储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科技服务能力，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在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方面，将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升级轻薄化、柔性化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提升低空装备、智能机器人电池及航空和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高耐受电池供给水平。在健全回收利用体系方面，将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企业以自建或委托等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电池回收体系，加快废旧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运营，支持新型电池精细化拆解、低成本利用、有价元素高效提取等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提升废旧电池拆解、破碎、分选、冶炼等流程精细化、自动化水平，推进再生资源高效利用。
6: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巩固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球竞争优势的战略机遇期。作为我国电池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这样一份规划可以说是未来五年电池产业发展的路线图了。看到了哪些创新点，哪些亮点？
1: 我觉得新的点还非常多。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以往其实提到相应的一些产业规划的时候很少纳入到五年规划，那么这次其实首次把电池发展其实放到了五年规划当中，而且今天其实在资本市场当中有特别直观的表现，电池板块今天是异军突起，涨势亮眼，而且我们看到有20厘米、30厘米的这种涨停，非常引人注目。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其实看到了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规划布局，有了更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信心，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新还体现在刚才说的是战略定位新，另外就是应用端也变得越来越新了。我们以往说电池应用可能更多的都还是单一的应用到新能源汽车上，就我们说的电车上，那么其实接下来可能在交通啊、能源啊、相应的一些行业当中应用的会越来越广泛，也就意味着应用场景变多的情况下，也就能够助力开拓更广大的市场，让我们的电池科研企业能够加大研发的力度。这中间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储能，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循环回收利用等相应技术的这种迭代升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竞争的范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往大家可能说竞争的都是什么呢？靠的都是规模或者靠体量，那么接下来可能靠的是附加值。这个附加值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电池到 底有多少硬科技，有多少黑科技在这里面。比如说当有一天固态电池真的来临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液态电池，或者说所谓的现在常用的一些电池，是不是还有竞争力？那么是不是固态电池可能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大势所趋？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研究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公关的方向也变得不太一样

0: 以往大家可能攻克的，比如说多少度，能耗到底是多少，中间的这个电的转化率到底是多高，能够提高几个百分点。那么接下来可能瞄向的是更细分的赛道，比如说新材料啊、新科学、新应用等等。
1: 所以其实对未来5年，我们可以想象的空间还有很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在当前我国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情况如何？我们一起用数据来说话，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卓尔，在14-15期间呢，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产业规模、技术创新，还有产业链建设以及全球影响力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首先呢，是产业规模的稳步增长，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2025年，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销售收入呢是同比增长25.1%，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到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4年间呢可以说是增长了10多倍。量产电池单体能量密度是超过了300瓦时每千克，新型电池循环寿命最高是超过了12000次。同时呢，新型电池产业链的供应链韧性也是在不断增强的，我国已经建成了涵盖材料、还有电池单体、系统集成、工艺装备、回收利用这样的完备产业体系，资源整合和市场响应能力都是显著提升的。此外呢，市场应用深度广度持续拓宽，新型电池大规模应用于移动、智能终端、还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力储能以及航空航天等等的领域。14-15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出海也在加速。2024年，锂电池出口覆盖了222个国家以及地区，出口额4348亿元，较13-15末增长了294.5%，形成了电芯厂商加系统集成商加 EPC 服务商协同出海的模式，输出设备还有运维的服务。截至目前的不完全统计呢，宁德时代还有亿维锂能等22家企业在海外投建61个锂电项目，投产在建规划产能是726吉瓦时，计划投资超过了4000亿元，主要布局是美国、德国还有摩洛哥等国。我国的新型电池产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优势，随着产业逐步升级进入全球前沿，要在应用场景持续拓展，还有需求牵引技术升级这样的良性循环当中，持续的引领全球能源转型还有产业变革。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卓尔。
1: 好的，谢谢陈慧。那么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接下来新型电池产业将会如何实现新跨越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朱院长您好，我们看到规划是把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列为了首要任务，为什么？在这样的首要任务之下，接下来行业发展逻辑将会有哪些变化？
3: 那么这一次呢，规划将这个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这一首要任务的话，我想核心呢是终结行业长期存在的产业产能过剩啊、低端内卷，包括高端卡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来推动我国电子产业呢完成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跑的一个质变升级。我们过去呢，国内电池产业的优势啊，集中在组装制造，包括呢规模化的产能方面，材料呢，包括设备，还有工业软件以及前沿机理等关键环节还是存在一些短板。那么产业链呈现出了一个下游强、中游啊弱，那么上游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啊，具有一个欠缺的一个这个失衡的一个局面。那么行业发展的逻辑也迎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向，就是彻底呢摒弃了单纯的一个推产堆量的一个出方的发展，那么构建从基础材料、核心工艺、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再到回收利用的一个全闭环创新体系。一方面来讲呢，就是稳住现有锂电池基本盘，持续迭代优化性能与成本；一方面呢，也是超前布局呢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下一代技术，来打通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的全链条攻关路径。那么同时也在啊补齐呢高端制造装备，包括专用工业软件等薄弱短板，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底座。这样一套全维度创新布局呢，可以重塑产业的竞争内核，让电池产业不再是拼产能规模，而是拼技术壁垒、拼产业的我们的附加值，包括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呢筑牢能源硬件基座。好，
1: 当前我们国家新能源电池的应用领域主要有哪些？在未来我们要如何来创新应用场景，激活产业效能，让新型电池更好地服务民生、交通、科技、能源等等更多的领域？
3: 而目前呢，我国新型电池已经形成一个多领域全覆盖的应用体系，

0: 核心覆盖了新能源汽车、风电储能，包括消费电子这三大主力场景。那么同时也在逐渐的渗透工业装备、航空航天、特种装备以及呢智慧终端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领域。那么是新能源产业落地的一个核心硬件支撑。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呢，我们想在于呢跳出单一的车载应用的局限，来通过场景创新打开呢产业增量空间，实现技术迭代与场景应用的双向链接赋能。那么民生领域呢，也是可以依托于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来优化智能家居便携终端以及低速代步设备的使用体验，来筑牢民生用电用能的安全。那么交通领域的话，我想是持续呢适配新能源汽车、船舶、航空等多元载具，打造轻量化高安全长续航的电池配套体系。那么能源领域的话，是依托我们新型电池一个支撑啊，新兴储能规模化布局，来适配风光新能源消耐需求，助力新型电力的系统建设。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高端科技领域还可以凭借前沿电池技术来支撑特种装备、深空探测、智能机器人等硬件产业的发展。那么通过全场景创新的落地呢，可以呢充分的释放新型电池产业的一个效能，那么以硬件革新来带动产业升级、能源变革、民生提质，全方位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1: 好的，谢谢朱院长。我们相信未来电池行业会以规划为指引，坚持创新发展、规范有序竞争，在开放合作中推动产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技术创新带来便利的同时，如果缺乏规范和引导，也会带来风险。眼下呢，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很多的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那这些根本就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又怎么能够产生真实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产品代言呢？
2: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万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3: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2: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3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4: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2: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和保健品。
5: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6: 那得多少天啊？
5: 3天。
6: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5: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6: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5: 对。
6: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5: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7: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

0: 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1: 穿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带货视频。
2: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应用程序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应用程序，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2: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2: 记者发现，此类应用程序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4: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1: 那么要如何来规范 AI 数字人的带货乱象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明玲。王律师您好。根据广告法的规定，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的话，那这个法律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个 AI 数字人它是一种用 AI 的算法去形成的数字化形象，那它本身呢不是咱们现有法律框架当中在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主体，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人或者是法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应当是穿透这个虚拟的形象去追责它背后的真实主体。那首先呢就是广告主，广告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脚本啊、商品啊还是营销方案，都是应当由广告主来把控的。那即便是标注了 AI 生成，也不能够去当然的免责。如果存在虚构、侵测有效、夸大疗效、商品的质量不合法、不合规等违反广告法、消法或者是产品质量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那么广告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可能会面临到行政处罚。那情节严重的涉嫌犯罪。其次呢是 AI 的制作机构，如果明知道这个内容是虚假的，或者明知道违法违规还继续制作的，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如果是盗用真人医生的肖像权来制作数字人的，还将面临人格权方面的侵权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平台，短视频平台它是负有审核义务的。如果明知道广告违法不及时处理，没有尽到审核的职责，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您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啊，就是背后是有广告主的，还有用来制作这个视频的这样一个平台，再有发布的平台。那如果说发布平台就是发现一条禁止一条的话，其实在源头上这个广告主是可以再换一张脸再重新制作，因为成本是很低的。那您觉得怎么样从源头上从这个全链条来整治？
5: 随着咱们科技的高速发展哈，那几分钟之内就能生成一条 AI 的带货视频，已经从过去的纯手搓的模式去发展到了流水线的批量产出。那么因此只靠删除视频封账号，那么就会形成一个被动的追赶式的监管。因此我们认为哈，还是应当去推进全链条的闭环的治理。首先呢就是管住源头，那么 AI 的深度的合成工具啊，咱不能够 只提供技术不论用途，要去落实 AI 的标识，留存生成的日志，对于假扮医生带货、夸大疗效这些高风险的生成指令去进行事先拦截，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对 AI 工具的巡查。第二个呢，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平台要去建立数字人在各个领域啊，尤其是在医疗啊，保

0: 条件啊，食品这些涉及到民生的领域的专项风控，那么前置拦截的违规内容，去打通账号、商品交易的数据，锁定实际的获利人，如果发现有违法违规的，及时向有关部门去移送线索。第三个就是多部门要联合执法，加大惩戒，去畅通咱们的这个举报渠道，同时共同推进生产传播、监管等多方的协同，才能够有效地去遏制 AI 的虚假广告的泛滥。因此我们认为哈，这个数字人虽然是虚拟的，但是能够产生获利的交易是真实的，不能够让虚拟人成为违法违规甚至是犯罪的工具和挡箭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律师。用 AI 数字人做广告宣传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要严守法律边界，要保证广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其实刚才短片里大家有一个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位医生说，如果说你信了这个广告之后，自己原本该吃的药不吃了，那背后其实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可是里边的这些元素又特别让人可信啊，白大褂啊、科学实验啊等等，大家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它是专业的、权威的，怎么防范、怎么杜绝？
2: 我觉得防范就像刚才王律师其实也提到了，要全链。链条要形成闭环，因为首先我们看到是信息或者技术带给我们的这种变革，那应该从技术上去入手。首先我们看各个平台已经有明确的要求，白大褂所谓的就是医生，是一定要有从业资格，职业资格，
1: 对，
2: 医师资格证才能够允许出境，才能够允许录制视频进行传播。那么进用这种 AI 来制作出来的应该同样如此。那么我们的技术该如何去审核白大褂的形象出现了，后续的审核条件符不符合，这就一定要去监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生成工具的角度来说，你不能说我只是一个工具，生成完了跟我一点关系就没有。那么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明确的标识，而且这个水印可能是不可以被去除的。同时针对生成内容的创作主体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实名认证，一旦发现后续有一些违规违法的这种情况，要进行一家发现全网通报，而不是说各扫门前雪，要形成大家一起来扫雪，否则就是出门都

0: 断机化舟，出自宋释文营《香山野鹿》。
1: 这个也搬走，别留下。
0: 北宋名臣范仲淹，自幼命运坎坷，父亲早逝，家境清贫。年少时他辞别家人，到深山古寺潜心苦读。
2: 晨照夕阳，
0: 范仲淹昼夜不辍，勤学不倦，寒冬疲乏时便用冷水醒神。每日只煮一锅粥，凝固后分为四块，早晚各两块，就咸菜果腹，粗食苦读整整三年。
3: 西文兄，你三餐太过清苦，我带了些吃食，你快尝尝。啊，多谢好意，我早已习惯粗茶淡饭，还请带回吧。
4: 你何苦这般委屈自己啊？
3: 诗书满腹即是富足，饮食清淡更能专心求学，何谈辛苦。
0: 靠着这般毅力，范仲淹最终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断机化舟，清贫磨砺意志，苦难成就风骨，唯有勤学不辍，方能久久为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众，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尊重对手，
2: 坚持不懈，
3: 以柔克刚。
0: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4: 五位、十位、
3: 十五个陪练。
0: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1: 不知道。
4: 杨秀丽。
1: 杨秀丽。
0: 杨秀丽，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5: 五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十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四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6: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5: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0: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

0: 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他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1: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0: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她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她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1: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1: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

0: 连长两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1: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他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呢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积分加时赛。积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2: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0: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

0: 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亿万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一年多甚至一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08年的比赛的时候，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搏是值得的。我从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得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很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第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第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亚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她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 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的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3: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啊，下拉，踹腿，踹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 中国式摔跤。

0: 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脖，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1: 背斧头
0: 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负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斧头啊，背斧头还是一本背斧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斧头的动作，近身。好，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4位勇敢的同学。
2: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4: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5: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6: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7: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8: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9: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10: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时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御，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吧！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们完成了全国的第一个试点，运行了很多年，非常稳定。
1: 湖南省第一套胶直流柔性互联装置所在地，
2: 这是我们最早进入新疆的一批产品。
0: 截止到2025年底，河南雨禾电器已经完成生产了10000台以上的二级及二级以上能效的变压器。

0: 投资啊，出去拖车的效果不错。
1: 回去我把资料整理也发过去，估计过两天就会有结果了。
2: 王锦棠与张泽栋刚刚结束了一周的印尼之行，这段跨越山海的奔波，承载着一家中原电器企业出海拓疆的初心与梦想。河南雨禾电器正试图凭借过硬的技术敲开印尼国家电网的大门，让雨禾制造的电器设备扎根千岛之国。专注电器设备领域多年，雨禾电器的核心产品智能配电箱早已打破地域的界限，从沙漠戈壁到沿海湿地，从极寒北疆到潮热南国，河南雨禾都能灵活创新，生产出满足工况要求的产品，在国内智能配电箱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1%，在河南省内排名第一。2021年，河南雨禾创造性的将 VUPQC 与智能配电箱融合，完成了中国第一个专门解决低压光伏并网与台区电压质量问题的案例。在双碳背景下，河南雨禾又应用胶质流柔性互联的技术，解决分布式新能源与充电桩优化使用的实际问题。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如今产品覆盖全国23个省份，在河南智能配电箱领域稳居榜首的企业，最初的起点只是一份不甘平庸的创业执念。配电箱被行业人亲切地称为电管家，小到家庭电器，大到工厂设备，所有电路的电能分配、安全保护、开关控制，都离不开他的默默守护。2009年，河南省农网改造正如火如荼地推进，彼时的王锦棠正与合伙人携手投身于配电箱生产，亲眼见证电力带给乡村的改变。但随着合作的深入，一场关于企业未来的分歧悄然浮现。
0: 他的思维就是立锥本地，和生产技术上不一样，生产更复杂，人员会技术上有点跟不上，他就考虑这方面。也不是说不对，因为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的想法把怎么去扩大这个生产，他的想法只是说是，哎，我立锥河南，把这块做好就行，说一直没有走出去。
2: 一方求稳，固守本地；一方求进，志在全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经营理念，最终让王锦棠下定决心，开启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2015年，王锦棠创办了河南雨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着灵活适应市场与客户需求的理念，雨禾电器的配电箱迅速在全国铺开。到2018年，已经有10几个省份都有雨禾的产品。
3: 7、6、5、4、3、2、1、0。
2: 正在进行的是配电箱的防水试验，每分钟10升水，以0到180度的角度喷洒在配电箱上，每个面至少被喷5分钟，然后测试电器件性能。防水功能对于沿海或潮湿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而防尘功能则是沙漠地区非常重要的要求。正在进行防尘试验的配电箱是即将发往新疆的产品。
4: 这是我们最早进入新疆的一批产品。新疆是全国沙漠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广的省份，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针对这种沙尘比较多的工况，

0: 我们有专门的防尘设计和专利。您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已经运行了多年，现在目前状况依然良好。
1: 光伏太阳能，中国新能源领域的绝对主力，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链，是双碳与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因为太阳能晴天猛发，阴天少发，晚上归零的不可调度性。更重要的是，光伏太阳能冲击了电网的稳定性，而电能质量综合治理集成配电箱 UPQC 就是让光伏太阳能转化为优质绿电，继而助力中国的光伏能源冠绝全球的重要利器。而专门解决低压光伏并网与台区电压质量问题的 VUPQC 就是距离用户最近的电能质量调节器。
2: 台区就是一台变压器，带了一台配电箱，然后包括这一片的用电用户叫个台区。台区电压低主要就是电压不平衡，大功率电器带不动。
1: 2021年，河南雨禾电器创造性的把 VUPQC 融合在智能配电箱上，在山东临沂的低压光伏并网项目中成功落地。
2: 低压光伏并网最典型的就是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我们在山东等于是完成了全国的第一个试点，运行了很多年，也非常稳定。当时呢，也是给山东省电力公司解决了他们一个电压不平衡的一个痛点。
3: UPQC 呢，它的中文名字叫电能质量综合治理器，可以让光伏、风电等新能源更符合电网并网标准，提升并网的稳定性。这是河南雨禾电器承接并完成了湖南的一个 VUPQC 项目。由于这里呢距变压器台区较远，线路较长，造成末端电压过低，以至于大功率电器无法启动，而我们的 VUPQC 可以调节电压平衡，满足这里的用户用电需求。距离这里不远呢，我们还有一个湖南省第一个运用交织流互联技术解决了不同变压器负荷无缝切换问题的项目。
4: 一千已拔出，谢谢使用。
1: 随着国家2025至2027充电桩三年倍增行动的展开，全国98%以上的服务区要覆盖60千瓦及60千瓦以上的超级快充充电桩。
5: 这是我们位于洛鲁高路邯郸服务区的乡镇变电站。该变电站的主要作用是将高压变成低压，满足正常的供电需求。除此之外，针对大功率超级快速充电桩在充电过程中产生的大波动的电压及电流，提供一个动态调节，保证充电的安全性。
1: 洛鲁高速上，来自雨禾电器的一座座厢式变电站拔地而起，为往来充电的新能源汽车提供安全充电的保障服务。雨禾电器也正在以河南为中心，跟随国家电网的脚步，迈向全国。除了配合国家电网的产品要求，作为雨禾电器的核心客户，每当国家电网提出新的政策和倡导，雨禾电器也都用技术创新积极回应。2020年12月，由工信部、发改委、能源局共同发布了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21至2023，要求全国配网的变压器能效等级从原来的3级能效提高到2级能效及以上。2023年作为收官考核年，雨禾电器积极响应。
5: 能效与变压器的控台损耗及负载损耗直接是挂钩的，控台损耗叫铁损，负载损耗叫铜损，铁芯就位于变压器里面。铁芯的叠边方法是影响变压器控台损耗的核心影响因素。我们2021年就有了变压器硅钢片智能叠片机械及叠片方法的发明专利，完全可以实现变压器2级及以上能效。
1: 有了发明专利的加持，雨禾电器在国家电网新的招标项目中如虎添翼。
2: 截止到2025年底，河南雨禾电器已经完成生产了10000台以上的2级及2级以上能效的变压器。

0: 食物在咱们产业布局上，在这个产品质量上和智能化的改造上，我们要提高，跟随国家的步伐发展吧。
1: 从响应政策到引领创新，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价值，宇和电器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电力行业的赛道上稳步前行。
0: 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的电网的建设，十五期间呢，应该是10万亿级别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宇和这个企业呢，是两个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国家的这个电网啊，主干线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的电力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以后呢，在应用端、在需求侧，怎么进行综合的电能的治理和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宇和呢，就是致力于这需求侧啊应用端的电能的管理，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第二一个呢，这个分布式的电网，不同的变压器之间呢，怎么让它更加平稳啊，怎么让它更加安全，那么所谓的叫交直流柔性互联这个技术，也是它呢在这个我们国家的电网的建设当中呢独树一帜，有很好的竞争力。

0: 今天呢，这个张总带队过来，过来之后呢，咱们几项内容啊，第一个就是深入的在沟通交流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聘请了这个张总作为我们的这个企业导师，哎，然后咱们下一步再开展这个产学研，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一个。一个交流。
1: 李院长，印尼那边我们有个项目，里面有些配件箱技术有些不同，想跟你请教一下。
2: 这边的话，我需要了解一下您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印尼的什么样的场合？是比如矿山啊，还是民用配件啊，或者是包括一些的这个场景啊？
1: 可能民用配件多一点。
2: 民用多，
1: 民用多一点。
2: 民用的话，国外民用和国内这块儿，从技术材料方面应该是差别不是很大。就是我们这个主要是看一下它这个当地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差异，然后呢需要进行适应它本地的一些变化。
3: 这里呢是我们新疆电力系统实验室，右侧呢是我们升压变压器和你的这个电网和我们电源，左侧这块呢是我们的储能装置，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鱼枪的直流的用电负荷，来提供大容量的用电设备。它的这个电量器件可以提升它的总体效率，达到98%以上，实现了总体的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我们检测装置做什么？它呢主要是把我们的电池放到这个温箱里，然后这个温箱它是一个这个环境箱，可以模拟零下40度到这个100度，这里呢我们可以给电池加相应的这个电流和电压。然后呢，在长时间的工作下，我们看电池的整体寿命。
4: 为了更有把握地拿下印尼国家电网的合作项目，张泽栋带队拜访洛阳理工学院的李院长及其核心研发团队。自从双方建立产学研合作后，洛阳理工学院也聘请张泽栋作为创业导师，支持学校专业人才的培养。创新和请教专家已经成为宇和电器成长道路上的最大助力。未来宇和电器将继续秉持初心，以技破局，从中原走向世界。宇和电器以智能配电箱面向海内外广大用户提供服务。不同于这条技术路线，普森美运用微电流控制完成精密调节。
5: 目前我们是全球产能最大的公司，大约为每个月7亿。
6: 是国内第一家做封装底合金的工厂。
7: 中国大陆我们是第一家把它量产的公司。
6: 我们是地球上唯一一家既做电子束设备，又做焊接加工，还做合金电阻成品的一家企业。
7: 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不年轻的年轻人，像是在找老婆。不到3%的一个国产化率，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把销售额翻了30倍。

0: 最高的企业，没有之一。所以我们又在挑战高难度。
1: 桂林理工大学坐拥广西有色金属及特色材料加工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有色金属及材料加工新技术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从与普森美建立产学研合作后，成为了普森美在合金电阻领域挑战技术前沿的又一核心助力。精密电流感测元件，其本质是一种低阻值、高精度、稳定性强的电阻，简称 CSR， 包含封装体合金电阻、超薄合金电阻、大功率分流器三类，贯穿汽车电子、工业控制、新能源、消费电子等多个高科技领域，是实现系统高精度、高可靠性与节能化的关键基础部件。2018年5月14号，科技日报公布的35项卡脖子技术中，高端电容电阻位列第12。普森美微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作为国内精密电流感测元件的领军企业，打破了欧美日的技术垄断，成为全球少数拥有全品类 CSR 产品布局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15%，是国内 CSR 细分领域唯一同时掌握电子束焊接、精密冲压塑封、黄光微影蚀刻三种工艺技术平台的企业。
0: 这是我们的苏州工厂的测试包装车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工序，目前我们产能大约为每个月7亿盒。
1: 普森美的成长之路经历了由贸易到工厂再到技术创新的蜕变，而这个过程也不过10余年的时间。随着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大量的电子元器件企业在台湾省以及广东省的深圳、东莞等城市落地。2004年，大学毕业的涂振坤加入了一家台资企业，数年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电子元件材料的应用和市场资源，并于2012年创办了普森美的前身利坤科技，为客户提供电路保护方案及元器件的供应链资源。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客户才会问到你们有没有 CSR 的产品啊，他们都在同一个电路上，我希望能够一站式采购。然后我们就去做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调研，就发现这个产品肉都是欧美日给吃了，汤呢是这个台湾企业在喝，可能不到3%的一个国产化率。随着像新能源汽车啊，随着我们的智能家电，随着我们的各种智能化的装备以及的锂电池的发展，它的增量是非常快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它有难度，但是呢，一旦你有所技术突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产替代的一个方向。
1: 于是2017年，涂振坤在苏州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开启了精密电流感测元件的国产化探索。而就在同一时期，在电阻行业全球排名前5的企业工作了20年的邱远新，于2016年创办了苏州力生达，也开启了精密电流感测元件的研发生产。
2: 力生达是国内第一家做这个封装体合金的工厂。研发方面我对自己有把握，因为我是从工厂里面原来是做生产研发的，这个销售是我的一个弱点。
1: 2019年，涂振坤也有了自己的研发成果，并创办了普森美，形成了研产销一体化的主体公司。两家在市场上一碰面，顿感惺惺相惜。涂振坤与邱远新，精密电流感测元件国产化道路上的两位志同道合的先行者，决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于2020年整合为普森美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整合后，邱远新可以更加全神贯注地研究技术和产品，而普森美则可以放手在市场上攻城拔寨。打的第一场硬仗就来自国内车身控制领域的领头羊。他所用到的封装体合金电阻都采购自行业内世界排名前5的企业，

0: 然会间断性的出现电阻烧毁的情况，把问题反馈给供应商，得到的回复却是产品符合标准，于是他不得不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普森美抓住了这次机会，
1: 我们通过实验室的条件能够再现这个不良，在不改变这个客户的电路板的设计，我们产品的尺寸不改变的情况下，重新修改这个材料跟模具的设计，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0: 随后国内这家车身控制领域的领军企业，几乎所有的新产品都采用普森美的产品，普森美也在智能车身控制行业站稳了脚跟。
2: 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把销售额翻了30倍。
0: 封装体合金电阻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普森美深耕精密电流感测元件的信心。2021年，普森美组建新的团队，开启了对超薄合金电阻、大功率分流器这两种以往一直被德美日所垄断的精密电流感测元件的研发。超薄合金电阻最难的在于黄光微影蚀刻工艺，唐斌，行业内全球一线品牌工作了超过15年的资深专家，肩负起超薄合金电阻的研发与生产。
3: 这是咱们的300×250毫米的一块标准复合板，在这个板面上，根据产品型号的不同，可以生产出1到6万颗的产品数量，效率呢是同行的10倍以上。咱们的板面大，产品呢又薄，中间的产品又小，所以呢，在蚀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蚀刻药水呢能够更加均匀的作用在产品的每一个位置，从而使我们的电阻值呢更加的均匀。
0: 然而，一直到2023年，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时间成本投入后，始终没能攻克黄光微影蚀刻工艺。但涂振坤的态度始终是信任、支持和给予更大的信心。
2: 我是一个定了目标也不会轻易放弃的人，所以我跟我的高管团队、跟公司的所有人说 ，just do it。
0: 为了在光电材料方面取得突破，普森美进一步加强与桂林理工大学的合作，双方共建光电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将产业优势与科研优势深度融合。终于，普森美攻克了黄光微影蚀刻工艺，实现了超薄合金电阻的批量化稳定生产。
3: 目前呢，咱们每一颗的产品的组织精度都能够达到正负0.5%。
0: 彼时，国内市场几乎全部被德美日的巨头所垄断，而这些基础元器件对于消费电子产品又起到关键作用。普森美打开市场的关键是小米。
2: 中国大陆我们是第一家把它量产的公司，您可以把我们做一个备胎，没关系。
0: 涂振坤的坦诚以及所展示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品质打动了小米。经过2年的验证，普森美的蚀刻超薄合金电阻完全符合要求，普森美正式成为小米的供应商，随后又顺利地进入了华为、三星、OPPO 等国内外手机品牌的供应体系。要想成为全球汽车电子领域龙头企业的供应商，对于普森美来说，必须要打通嘉兴与苏州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而这同样是一次强强联合的过程。2021年，当普森美决心攻克一直被德美所垄断的大功率分流器时，涂振坤意识到，想要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必须打通整个产业链。涂振坤确立了普森美一横一纵的战略规划。一横是指打通电流感测电阻的产品链，一纵是指打通电流感测电阻的产业链。对于大功率分流器来说，上游的材料以及电子输焊的工艺和装备最为关键。明慧作为国内首个打破国外电子输焊装备垄断的企业，其生产的大功率分流器电子输焊机和电子输焊带材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均超过80%。但对于郭亚辉来说，虽然在技术方面很自信，但下游的大功率分流器市场却始终被德美牢牢掌控，自己又苦于没有资本和资源，明慧在他手上始终无法做大。而明慧的梦想与普森美的蓝图若合符契，2023年，明慧正式加入普森美，在嘉兴建厂。
1: 大家公认

0: 在全世界有两家做得比较好的，一家德国公司，一家美国公司。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德国公司到我们东莞工厂去考察过，他们认为我们的焊接技术远远超越他们了。材料上来说，我们能焊0.1毫米直接焊，他们只能焊到0.3毫米以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绝对优势的。另外这家美国公司呢，他们现在是在德国买的材料，然后在印度做电子速焊接，然后在台湾去做冲压。他们发现德国的材料是好的，但是在印度的焊接也远远没有我们焊得好，所以他们要求台湾这个公司在我们这里拿材料去做冲压。
1: 整合后的普森美对于全球汽车电子的龙头企业同样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2: 他选供应商是抱着20年的眼光去看的，用他的话来说像是在找老婆。
0: 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家既做电子速设备又做焊接加工还做合金电阻成品的一家企业。
2: 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不年轻的年轻人。
1: 经过长达2年的培训和考核，2025年普森美正式成为继德国和美国的两大行业巨头公司后，这家全球汽车电子的龙头企业在全球车规级精密电流感测元件领域第三个供应商，并即将开始批量供货。
3: 普森美这个企业呢，它处在苏州嘉兴长三角，这是中国的精密制造的核心地带，尤其呢无文化和精密制造有天然的亲和力。那么这个企业呢，对我们启发最大的是两条。一个呢，就是精密电流感测这个行业是未来产业一个风口，需求量很大。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比如说机器人，都需要精密电流感测。那么这块呢，又是我们的一个缺口。我们科技部统计过的35个卡脖子的领域当中，这个细分领域就是属于其中之一。那么它解决了这个进口替代问题，不仅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国产化率，而且还做到了出口。第二一个呢，这个企业一个很明显一个特点，它从设备、从材料、从工艺上，它把国内的这些大拿都能够聚合到一起，这是优质要素的创新配置。那么这条对所有的细分领域里边的专精特新企业都是很好的一个启发。
1: 以方案和供应链为起点，普森美贯穿研发、测试、制造环节，不断拓展产品边界，持续向上游材料和高端装备延伸，直至打通整个产业链。
2: 那我们当时2016年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大概全中国吧，可能也就10个亿的市场规模。现在呢，其实已经有150亿了。当你真正的做到了，真正的你的市场份额占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对手才会尊敬你。包含我们很多国外的竞争手，他们现在对我们和当年的态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虽短短10余年，普森美依靠全产业链与全产品链的优势，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菲尼克斯、尼德科等各领域龙头企业的认可，也成长为了精密电流感测元件国产化的中流砥柱。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把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鸟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

这片金饰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饰外径 12.5 厘米，厚度仅 0.2 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 94.2%。 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五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五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九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
1: 嗯，
0: 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0: 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1: 我是来我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2: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1: 对。
2: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1: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2: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1: 对，
2: 嗯，
1: 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2: 哦，
1: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小孩都在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2: 嗯，
1: 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2: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1: 嗯，淋巴癌。
2: 哎呦。
1: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有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他说燕子，他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0: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米5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地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米5的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得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他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
1: 嗯。
0: 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交了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 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道
1: 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拆那个一小段，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着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人已经不在了。
0: 嗯。哎呀，我就在车上，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

0: 在家里面整整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
1: 嗯，
0: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带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声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那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 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成了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他现在还是很坚强。鲍云娜姐，
2: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他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他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他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3: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一个人，是一个姐姐找一个弟弟。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妹妹，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敢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你姐不坏了。
2: 说。
1: 你看这个男娃的。
2: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这个沉迷老虎机，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
3: 于俊健老师，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

0: 店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 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润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0: 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

0: 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打成我祭祀

0: 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0: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两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0: 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0: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0: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0: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0: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0: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0: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年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1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

0: 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是个白眼狼，说父母眼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跑，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盏，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回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一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

0: 过送的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十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1: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1: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0: 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两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爷爷的力量，让我不得不强大。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

0: 这个人不怕穷，我就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现在不是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这才把它说了。
1: 来，拉着妈妈。
0: 对，
2: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
1: 来，妈妈老了。
2: 走，妈妈。
1: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1: 对，
2: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1: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2: 坐呢，
1: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
1: 来，
0: 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1: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1: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2: 你爸爸。
3: 你爸
2: 爸
3: 今天生了七十岁了，
1: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1: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1: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1: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三十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三十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2: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1: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0: 来，我们有请。
1: 来，
0: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1: 来，
0: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1: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2: 姐，
1: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2: 我们的爸没呢，我还没看见爸呢。
0: 还有一个是，
1: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0: 来，都坐都坐都
1: 坐都坐吧，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3: 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1: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十八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他做的鞋，他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集子妹每个人做三双鞋，全部都是他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2: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
0: 你穿一穿现场。
1: 嗯，
0: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2: 我这很暖和。
0: 暖和吗？
2: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3: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4: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0: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2: 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0: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2: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等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去。
0: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1: 谢谢
0: 您，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1: 谢谢您，谢谢您。

始终相信，只要自己拼了、坚持了、努力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他以最好的姿态站在了家人面前。节目录制结束后，家人带着陈山金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哦，
4: 老

0: 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

0: 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行，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6: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

0: 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

0: 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山南路的和平古镇，在群山的环抱下，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
1: 孝风自幼。
0: 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庆，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2: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3: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3: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3: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甚至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

0: 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黄峭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黄峭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0: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1: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2: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1: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指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两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1: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

0: 这位年轻人发现，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1: 他仍然有这种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1: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啊，照应老母亲，啊，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明年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栋房子以前有大片的房子，我们都晓得说撞平常都会来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1: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码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不成就重新再来。
1: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的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

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

0: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嗯，可以碎铜。
2: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得碎。
1: 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2: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2: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三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咬一下，用力咬一下，等一下。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一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咬碎了。
2: 咬烂了啊！你再咬一下啊！
1: 片断了两片了
2: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2: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2: 对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喝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2: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0: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这种帮助吧。
1: 通过将近十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可能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1: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0: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1: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0: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1: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0: 跨海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1: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

0: 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一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危，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傅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0: 到了段望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傅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傅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2: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0: 傅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珠儿，并且约定珠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2: 现在

0: 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弹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是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1: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制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移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想把那个朱将军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船都牺牲。
1: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11月初9，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4: 呜呼爱在，福归上梁，祝功有灵，由我涠洲。
1: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2: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段旺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 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0: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1: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2: 走，
1: 接啦。
0: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100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它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大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9号台风袭击涠洲岛，在涠洲岛东面捕鱼的100多艘小船来不及赶回避风港，被巨浪掀翻。当时只有33岁的陈光全决定，他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大伙儿建一个港口避风。
3: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切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4: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3: 要几十公里哦。
4: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3: 要2-3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4: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3: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个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

0: 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1: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民性格呢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2: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3: 快出来！快，带你就那不要，你就出来。下来，来，下啊！
0: 三十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4: 觉得这三十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2: 记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要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着的牙筋，咬着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5: 碰到有风呢，我哋得及时回来避风，系嘛，嗰个系方便我哋嘅渔民，大家都多谢阿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涠洲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涠洲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涠洲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6: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

0: 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涠洲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1: 周政委的行动体现出涠洲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涠洲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涠洲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涠洲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涠洲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涠洲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涠洲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涠洲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涠洲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涠洲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2: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3: 我们涠洲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涠洲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涠洲岛就要同做涠洲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1: 涠洲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4: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

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

0: 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不简单，你都要咳嗽。
1: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1: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0: 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1: 你不要生气。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的碗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3: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stikato Vizmirna sidemura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情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的，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

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

0: 是活头大骨。
1: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0: 人要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4: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0: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5: 伙计，
6: 哎，您说
5: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6: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7: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5: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6: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8: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6: 合着怎么用啊？
0: 你瞧着，
8: 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6: 你得把它拌开啊。”

0: 这涮也有讲究，
1: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的，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伯祖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3: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还斗篷。”

0: 尚存，战斗不止。
1: 市和市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3: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2: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5: 快，大学要停了，快
6: 军人，
5: 快军人，对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
6: 军人，
5: 快，大学要停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2: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1: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

0: 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白面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局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
3: 建这个，
1: 陈主席就指责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任之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

0: 姐，汉东回来了。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2: 那么这回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边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小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
0: 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 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嘛，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
3: 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 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展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守望深蓝海疆，以语。
4: 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
3: 以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 以语开拓奋进之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有汤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

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十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4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

0: 服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

0: 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1: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我们国书有只鸟，然后没炖炖了到烟锅，然后摆。
1: 买了新的都那么不干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4: 哇，你们来了。
5: 你
4: 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5: 都带好了。
3: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4: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6: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再见，再见，后面。

0: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1: 大花鱼，我们来啦！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2: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七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1: 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2: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千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闽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闽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2: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1: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在他能要我过马了呢。
2: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换人难了
0: 吗？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现在发展成为当代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齐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亭亭居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4: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
0: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0: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这种就叫红树林，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的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那来下面你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在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就这一层是，
4: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梦。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哪只？
3: 这个是吗？
5: 这个是
4: 对，就这个
3: 在动，是它。
5: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

0: 哎，这还有一
1: 旁边
0: 一直
1: 旁边这个是
2: 现在还在呢，
3: 吃一块玩一块，
2: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嗯，
4: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3: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鲨，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1: 行，走。
3: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1: 啊？
3: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有豹吗？
3: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
2: 勃勃的，
1: 那叶子有点蔫了。
3: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3: 不干预，
1: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3: 迹象吧。
1: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3: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5: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3: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3: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100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6: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7: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6: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0: 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1: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

0: 们就把它做了这种圣经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得过？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迹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弊，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七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就这样倒嘞，吸气啊。那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啊，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三次架吧。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6: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7: 从小就这么练。嗯。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6: 可以，
7: 都可以做到。
6: 嗯，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0: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一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8: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将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0: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1: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十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2: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3: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4: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5: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实是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4: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2: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3: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4: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6: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7: 我每个星期卷在2、3点半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键打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0: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8: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0: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8: 事情又睡不着吗？
0: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 一天一天就这样练下来。
9: 配合，再脏再脚谱，
4: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6: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5: 给他养一养，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4: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5: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这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4: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0: 内耗指的是啥？
10: 从不内耗。
0: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10: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0: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11: 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2: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0: 五，再一个六 ，OK。
1: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0: 啊，真的。
2: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3: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4: 3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2: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4: 来，不要输掉了。
5: 对，输了我再罚10。
6: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1: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6: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又开去，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1: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2: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7: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项头。
6: 好，我这边开始了。
8: Go！
7: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8: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7: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1: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2: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9: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3等，潘展乐在这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0: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1: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1: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但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2: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1: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2: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的，他只有50米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9: 对，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3: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14: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8: 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1: 看旁边3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5: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哦，摆在你眼前哦，一看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1: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

0: 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1: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2: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0: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1: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3: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4: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5: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6: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7: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8: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1: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9: 记录，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0: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1: 打破世界纪录。
12: 我喜欢潘展乐。

0: 好出去玩，我不愿意去。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八十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不叫儿女负担，来老家就安心到底了。
3: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那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恩怨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0: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那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0: 清理。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跟一群鸟，是吧？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rise.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哎，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 long neck，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飞呀飞呀，这么近。
1: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7: 穿行于红树林之

0: 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1: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2: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1: 对
2: 这一块，
1: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0: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3: 我们走多远啊？
4: 一起走啊！我们要听柳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哦，
3: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4: 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3: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4: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可以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3: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当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4: 没踩这里啊。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啊。
3: 对，这么小的一个，
4: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3: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4: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3: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4: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3: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4: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3: 干杯！

0: 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个例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轰沙制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当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着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grass.
1: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别有很多海草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草，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草。
2: 哦。
3: Right here. Yeah, yeah.
2: 对。
1: 那些这个半桶酒。
4: 这
1: 是
4: 一
1: 个
4: 工具，
1: 三吸，你就直管呼，直管吸，
4: 用嘴吸，用嘴。
2: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3: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0: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 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Really like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 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2: 这个沙坑需要挖还是？
5: 至少要挖30公分以深。
2: 哦。嗯。这样够深吗？
5: 还适当挖一点。
2: 好，再来一遍。
5: 再一点。
2: 哎呦！
5: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2: 就是，
5: 哎，
2: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锁住了。给它放进去。
5: 对，放进去，来。
2: 然后再给它
5: 踩一下。
2: 好的。
5: 嗯。
6: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2: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7: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0: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8: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汤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

0: 清晨，穿境而过的汶河把沉睡中的马木池唤醒。山里人家习惯早起，勤劳的女人们支起鏊子，开始准备一家人的饭菜。煎饼是最具当地特色的主食。以前山里的姑娘都要从小学会摊煎饼，出嫁时活嫁是要看手艺的。现在可供选择的主食多了，但沂蒙人还是最爱吃煎饼。
1: 说起沂蒙山深处的马木池，人们总会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烽烟岁月。当年这里的人们谱写出一个个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故事，而在这里所孕育出的沂蒙精神，更是不断地鼓舞着人心，激励着后人。然而，当我们走近它，就会发现，这方水土所承载的不仅是红色的记忆，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那些沉淀在千年时光当中的往事，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
0: 马木池位于山东临沂市北部沂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西属鲁国，北靠齐国，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相传孔子72位弟子中有13位是沂蒙人。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就出生在汶河畔，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诸葛家族是书香世家，少年诸葛亮在父亲和叔叔的教导下阅读了大量儒学经典，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后，27岁的诸葛亮便做出了一生的决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病危之际，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并留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取的嘱托。但受忠诚仁义思想影响的诸葛亮，始终不负先主之遇之恩和托孤之举，即使要辅佐的

0: 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从未萌生过取而代之的念头。诸葛亮死后被追谥为忠武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与诸葛亮同饮一条汶河水的马牧驰人，也就把仁义敦厚、宫中体国的思想深植于心中。
1: 咱祖祖辈辈啊，从老一辈这个传下来的，老祖宗传的，才讲义气，讲义气。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叫我一次，我也对你着。咱不能做对不对的事。
0: 历史上，沂蒙山区常年缺水，但汶河却从不断流。明朝中期，汶河附近的山道成为沂蒙山区连通外界的重要驿道。过往的官员客商在这里歇脚饮马，附近的军队也常来此放牧战马。大家垒坝拦水，修起一个个饮马的池子，当地因此被称为马牧池。四面环山的马牧池，群山相连，只要在每个山头布置一个哨兵，便可以一览整个山间谷地。由于易守难攻，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以沂蒙山为根据地，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组建起八路军山东纵队。大批共产党员从延安来到山东，八路军150师师部和部分主力也先后进入沂蒙山区。
2: 在我们家族的呢，包括徐小贤、王永环、朱雷啊、李玉啊等等，俺奶奶、母亲的、俺孙子的吧，就想着做一点比较好的饭给他们吃。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先看看我们吃什么。如果给他们吃的是好的，他们不吃，他说没吃，把这些给我吃的给孩子，分给孩子们吃。
0: 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里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自从家里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水缸永远是满的，院子也总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第一次走进学堂，不仅有了自己的名字，还学会了识字读书。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在国统区、敌占区，每亩地要交80上百斤的租子，而在沂蒙山根据地仅需要交10几斤。驻扎在马牧池的八路军发动群众，组织生产，更随时提防进犯的敌人。只要听到枪响，队伍上的人就会先把老百姓掩护起来，自己舍命冲在前面。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却因为不断的奔波而营养不良，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甚至生了重病。看到这种情况，于爱梅的奶奶王焕瑜就向徐向前司令员建议成立地下托儿所，把烈士和干部的子女分散到农户家抚养。已经105岁的张淑珍至今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
3: 人家也家来商业，说那那怎么办啊？那要被砸了，孩子还不说嘞。孩子不说，那不管谁在管了？这不是革命的后代吗？你不好好念养吗？那不吃你的，不睡觉，你得给你养孩子。
4: 不睡觉也得给人家养孩子。
3: 革命的后代啊！
4: 革命的后代。
0: 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出生3-4个月就被母亲带到山东，住进了张淑珍家。70多年过去了，说起当年马牧池的乡亲们对自己的养育，罗东进将军依然格外激动。
5: 那时候大爷大娘喂孩子怎么喂啊，跟那个大鸟喂小鸟一样，我们就趴在大娘啊大爷身上，就嘴对嘴的就这么吃。我们在山东啊，就是这样，大爷大娘一口一

0: 回答。
1: 当时送到张淑珍家的孩子有几十个，大的七八岁，最小的刚出生三天，很多正在吃奶，光靠她和弟媳妇的奶水远远不够。张淑珍就和婆婆一起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有正在哺乳的妇女，就帮忙给队伍上的孩子喂上几口。由于吃奶的孩子多，奶水越来越少，张淑珍就让自己的孩子喝粥吃粗粮，让八路军的孩子喝奶吃细粮。托儿所办了三年多，先后哺育过42名烈士子女和八路军后代，这些孩子无一伤亡，但张淑珍的一个儿子却因为照顾不周不幸夭折。
2: 你猜他妈住在前方啊，你这不好好尽管吗？
3: 钱都吃上家，还跟我还得还跟我说，咱自己那孩子没了，俺跟你孙子话年轻啊，你啥能生啊？咱得后方人，他没得前方啊，他们更危险呀、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是没了，他爷妈在前线打仗牺牲了的话，那不就没断了根了？
1: 这些被乡亲们带大的孩子，长大后曾多次回到马木池看望他们的娘，也有很多人提出要把娘接到城里生活，但马木池的这些娘却不愿离开故土，更不愿给孩子们添麻烦。在他们看来，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江山的队伍，哺育抚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尽一份仁义之心。农历9月13是娘张淑珍105岁寿辰，以往像这样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孩子们都会赶回马木池，回到娘的身边。如今娘当年一口口养大的孩子们也大都70-80岁了，他们决定用一场特殊的仪式来给娘过这个生日。
4: 大姐大哥你好，
2: 这个是冬天、
4: 生意呢？
5: 北京给你过生意、
4: 你高兴吧？
2: 啊，可高兴了、
6: 祝您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叔叔过生日，我可高兴了。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8: 在马木池处处可以看到人们拥军爱军的历史印记，当年沂蒙山的老百姓们就是住在这种由石头砌成茅草做屋顶的尖顶圆形小屋里，当地人称它为团瓢。就是在这极其简陋的小屋里，不知道掩护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让他们伤愈重返战场。
1: 明德英是一位哑女，抗战期间家里的房子被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和丈夫在一片树林旁搭起一间团瓢，靠种点零星田地糊口。
8: 我每天要这样来回送。
1: 1941年11月的一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扎在马木池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9: 我母亲出去那个挖野菜吧，碰见了他受了伤，就把他背回家去了，把他放在一个土炕上。他出血过多吧，就是奄奄一息，最最干裂就是当时烧水吧，来不及，他这情急之下吧，就用自己那炉子一滴滴的滴在小战士的嘴里。
1: 明德英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谁是亲人谁是敌人。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哑女解开衣襟的那一刻在想什么，但是在那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年代，一个女人

0: 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一位八路军伤员，无疑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知道了什么是当年的军民鱼水情。
1: 他就把他那个八路军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最亲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就是了。他说那一百棍子这腿儿我不做哈，还把俺们家的那个草房子也给收了。他看得最清楚，谁最亲，谁最最是最黑的人，最亲的人，他分得很清，他心里很明白。
0: 由于担心伤员会被敌人发现，明德英和丈夫就把他藏在屋后林地的一个空坟里。她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庄新民喝。在明德英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半个多月后，庄新民就伤愈归队了。乳汁喂伤员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广泛传播。当年沂蒙山区流传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八路军115师刚到山东时只有7000多人，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发展到7万多人。
2: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八路军部队里，那你会不会就把这八路军当成是自己的部队呢？那他要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说那我给自己的孩子吃我还要去计较吗？
0: 八路军是谁？共产党为了谁？沂蒙人的心里最清楚。他们亲眼看到家园被毁、国将不国的时候，是谁舍出性命保护自己？是谁像对待父母兄妹一样对待百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山东人知恩思报的思想让马牧驰家家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3: 马牧驰人倾尽全力地支持着人民的军队，和他们始终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我身后静静流淌的就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汶河，如今这条河已经少有波澜，但它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激烈和壮阔。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国民党整编74师，发动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拉锯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时间。汶河是战斗的必经之路，为了让部队尽快过河，5月12日傍晚，副救会长李桂芳接到了紧急命令，5个小时内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保证部队顺利通过。可当时村子里的男人们参军的参军，之前的之前，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时间紧迫，也没有架桥材料。紧急时刻，李桂芳找来32名妇女，抬着自家卸下的门板，趟入凉气袭人的河中，搭起了一座人桥。
4: 谁窝的都不见，4个人1个门，4个人1个门，门接门，人靠人，搭起来了。
0: 赶到河边的战士们，看到曾经给自己送饭做军鞋的大娘姐妹们用肩膀扛起了人桥，都惊呆了。谁也不忍心踏上这座桥。
4: 我们不能长着妇女同志的肩膀过河，我们还是淌水吧啊！我说同志，你说的不对啊，这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啊，不能犹豫啊，请同志们过桥。
0: 5月的汶河正值桃花汛期，水量很大，天气虽已转暖，但夜晚的河水依然凉气袭人。32位沂蒙红嫂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扛着门板，也扛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0: 当最后一名战士从桥上通过后，红嫂们被河水冻得全身麻木，相互搀扶着才爬回到岸上。在这些女人中，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怀有身孕不幸流产，终生没有生育。
1: 这些红嫂啊，可以说是小人物，是普通人，但是他们的格局很大，他们的境界很高。这种格局和境界啊，我以为是根植于沂蒙丰厚的历史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爱憎分明，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进入到沂蒙人血脉当中去的东西啊。
0: 李桂芳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后不久，于2017年4月去世，享年92岁。如今参加过火线桥的32位女人都已离世，但她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马木池。
2: 在沂蒙老区，红嫂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有的标注了名字，有的只留下了像傅大娘、李大娘、段大娘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但是他们被人们统统亲切地称为沂蒙红嫂。可以说，当年女人们撑起了后方的一片天，男人们则拿起枪，推上小车，走上了前线。
0: 当时的沂南县一共只有28万人口，但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却出动了小推车10000多辆，民工10几万人次。很多之前民工跟随部队渡过长江，完成任务后又默默地回到家乡，守着自家的老宅和几亩薄田，过着清贫却安心的日子。如今马木池90岁以上的老人有95人，100岁老人有3位，他们几乎都参加过之前。当年他们无私无畏地支援革命，为后世子孙谋得一份安宁与幸福，自己也健康长寿地享受美好新生活。老人们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幸福日子就是一份福报。
2: 如今的马木池既保留着古朴的石板房、茅草屋，也有依山而建的崭新社区。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仿佛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穿梭，人们时刻能回想起那段舍生忘死的峥嵘岁月，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0: 马木池背靠蒙山，支脉北大山，大小村落散布在山坳中。虽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但因交通不便、耕地匮乏，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沂蒙山区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
3: 地太少，人口多，全是荒山，落沙地，没有水，三天就干，就种的花生，种的地瓜，
2: 啊。挣不了什么钱，
3: 挣不着钱。这个180块钱，那真是集体社会。
0: 相对于村民的贫穷，做了几年布匹生意的王本玉算是当地的富裕户。他给兄弟几个都盖了房，娶了媳妇，自己家的小日子更是过得红红火火。因为不忍心看着乡亲们过苦日子，1992年，38岁的王本玉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回村做起了支部书记。
3: 这是受家的熏陶，我爸爸的影响。爸爸当兵，回来就教育一代孩子，一定要跟党走，打下天下的不易，一定要干点事。
0: 王本玉从个人积蓄中拿出78000元钱，买了55吨炸药，在全是石头的大山上炸出了一个个石坑，再填满土种上果树。2年时间，他和村民们放了75000炮，攒了75000。

0: 5000棵果树。嗯，
1: 是这样的吗？
2: 就是这个带道的，
3: 真甜呢。
4: 一亩地就2万到2.5万，一军就是10000多。北非这50%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富裕了，大大小康了，我非常自豪。
0: 20多年过去了，王本玉回报家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淳朴愿望终于实现了。如今的新立村已经变成果树飘香的苹果庄园，还搞起了特色旅游。昔日在山地里刨食的农民，转身成为苹果种植大户和传统民俗的表演者，日子越来越红火。满玉莲是土生土长的马牧驰人，因为家庭贫困，14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但每次想到家乡，总会勾起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5: 那时候我们家里穷啊，每天早上上学吧，拿那种地瓜干煎饼。我有的时候下雨下雪了，我同学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他说你到我家吧。他们家吃的是什么？人家吃的是大米。他妈妈就说，哎呀，你快来多吃点吧。那时候心里想，我吃一顿大米赶上就是咱们家过年了。
0: 同学一家的关照让满玉莲感念至今。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母亲总跟她念叨，谁家的丈夫有残疾，家庭生活困难，谁家的老人有病，孩子小，不能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外企管理人员的满玉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家乡，利用所长帮帮乡亲们。于是他回到马牧驰，创办了一家电子厂，优先录用残疾人和妇女。
5: 我尽我的所能，在厂子无论大小，无论挣钱多少，咱把厂子搬到家门口，至少让他们不用出去，还能照顾家庭。
0: 正当企业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帮他管理工厂的父亲和哥哥却不幸相继去世，厂房的租金也从原来的6万一下涨到了15万。内外交困的满玉莲没有退缩，已经在青岛安家的他把房子抵押了300万元，买下一座旧校舍改造成厂房，自己也在厂里住下来。他要用个人的力量回报养育过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5: 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就是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看到工人拿着那些钱高兴的乐呵呵的这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有成就感。
0: 如今的马牧驰依托老街老巷建成了影视基地和写生基地，吸引了很多剧组和艺术家前来拍摄采风。镇上的一些农民也摇身变成影视城的工作人员或群众演员。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时期的马牧驰人却依然保留着淳朴坚毅的性格。不管是从春秋时期传承至今的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近代横扫的无私奉献精神，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力量源泉。

0: 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兴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

0: 看淡生死的师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师仙、师圣、师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

0: 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

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绍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绍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

0: 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

0: 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给甘司令发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让他静候佳音。
1: 是。
0: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注意共军大部队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1: 好。
0: 派俩人跟着。
2: 是。

0: 定然是要上天门山啊。
1: 天门山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柳岳飞肯定就在天门山上。
0: 那咱们不能再跟下去了。
1: 什么意思？
0: 天门山山高林密，而且地势险恶，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如果柳岳飞在上面，他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遍布暗哨，咱们这样跟下去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上，都跟上走。

0: 这个重力加速度啊，是9.8米每秒。这要掉下去，45秒就见地儿喽。伽利略是谁啊？
1: 对牛弹琴。

0: 原地休息。
1: 哎，副队长，你刚才说那个，
2: 加利略，这到底是谁啊？
3: 你呀，平时书看的太少，你知不知道人家德国是行军打仗可都带着书呢？当然了，他们只被允许带两本，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
2: 是什么？
3: 并不是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而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写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哎，这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在这儿送给大家。要想真正的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你要学会俯视下方。
4: 德国人看那么多书，不还是战败了吗？
3: 哎，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3: 都两天没睡了，休息会吧。
0: 哎，你说敌人是不是还在找我们？
3: 当然在找了，这还用问吗？只不过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咱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天门山了。
0: 可我觉得这次把敌人摆脱得太容易了。
3: 你是说摆脱敌人的跟踪？
0: 前几次有三个敌人想趁机消灭我们，每次我们跟踪都被秋雨识破。难道这次他就没识破吗？
3: 照理说是不该低估秋雨。哎，我咋想问你，你这次决定跟踪之前你就没想过这一点吗？头两次都被人识破了，你还用这个？你肯定有你的道理吧。
0: 同一招连用三次确实是兵家大忌，我想以秋雨的狡猾，应该想不到我第三次还会用同一招。
3: 所以你反其道而行之。
0: 没错。
3: 那你还担心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3: 你神经过敏了吧？如果真像你说的呢，咱们在爬悬崖的时候敌人就得把我们打下来，他能放我们进天门山吗？一个上下合击就把我们全都收拾了。
0: 是啊，的确有点说不通。
3: 你呀，想的都是多余的，赶紧去休息吧。啊。

0: 你们这些人，这么快就来得真快啊！我还准备下山去接你们呢。
1: 柳军长实在是太客气了。
0: 嗯，行。

0: 行。诸位，我这次来是给大家通报军情的，山外形势非常的紧张。
1: 难道共军是要进山？
2: 不是难道，是一定，就这几天一定会进。
3: 也就是说，共军已经摸清了我们的位置和布防？
0: 那也很难说，共军小分队一直都在这一带活动，前几天还狠狠地咬了我们一口。我担心他们窜上天门山，如果这样，他们要是给共军大部队做内应，后果不堪设想。
3: 特派员是对我们不放心呢？
4: 哎呀，特派员放心，这天门山呢，就是一只苍蝇，它也飞不进来。
1: 不是我柳叶飞吹牛，共军要是真的长了翅膀，我也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打下来。
5: 进天门山不走天门就得走天梯，别处无路可走。特派员是从天门进来的，应该已经看到我们防御了吧？以特派员能征善战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让你进来，你进得来吗？

0: 他们什么意思？觉得我图谋不轨？我告诉你们，我来就是协助你们的，看看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疏漏，只是提醒而已，这是我的来意，懂了吗？
1: 什么？特派员的意思是要在这住一段时间？
0: 正是。
1: 要是共军就这几天进攻天门山呢？
0: 我会协助柳军长指挥战斗，确保天门山的安全。
1: 特派员不会协助我们自家人打自家人吧？
0: 谢谢你的提醒，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
2: 好了，特派员走了半天的山路，也该累了。黄姑朵，
3: 在。
2: 带特派员到半山的房间休息，晚上我们给特派员接风。
3: 噎死了，四儿。特派员，帕利斯，请。
0: 谢谢。

0: 柳燕飞到底想干什么？
1: 嗨，还不是怕您夺了他的兵权，他和那个周环呀，受您不怀好意。
0: 你怎么看周环这个女人？
1: 嗨，煽阴风点阴火呗。
0: 怎么煽？
1: 肯定是不希望您来这儿，说您来这儿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走走看看，而是那个居心是什么？
0: 居心叵测。
1: 特派员学问真高。对，这些汉人的成语啊，我就是搞不懂。我还是比较擅长英格力诗。
0: 再给我说英文，我割了你舌头！告诉你，周环这个女人不简单，注意她。
1: 特派员 ，please， 就请。
2: 特派员，破例，不是，请。
0: 把你的人都轰出去。
2: 出去。哦。特派员，有一粒灰尘。
0: 别给我擦脏了。
1: 特派员，这房间还算干净吧？上次司令来的时候也是住这儿，您和司令啊睡一张床。不是，是司令和您睡一张床。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问你，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我一直派人暗中监视他，没有什么情况。
0: 一点点可疑之处都没有？
1: 真没有。
0: 我告诉你，这几天对天门山来说非常关键，一旦发现他有任何不对劲，立刻向我汇报，一刻都不能耽误。
1: 噎死了四儿，

0: 那特派员这次
1: 你想问我的来意？
0: 哦，也许我不该问。
1: 是不该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四十六军之中我最信任。
0: Oh my god， 想不到我在特派员的心目中竟然有这么高的位置，我真是太幸福了。特派员，想当年我参加桂柳会战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并肩战斗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特派员的威名。特派员的威名在桂林乃至整个广西地区都是如什么耳来的。
1: 站起来，你是一名军人。
0: 哦，我
1: 这次上天门山就是要防止柳叶飞投降，只要发现他有任何异动就立刻把他干掉，天门山绝对不能落入共军手里。
0: 特派员放心，有我黄骨朵在，共军休想攻入天门山。可是我倒不是替柳叶飞说好话，我觉得他还没有傻到现在就投靠共产党。我想想，从我当初当逃兵投奔到他这，不是，我是战略转移到他这儿来已经有五六年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共产党眼里啊，柳叶飞就是一个浑身血债的惯匪，他呀是又不敢得罪共产党，又怕共产党要了他的脑袋，所以特派员不能对他过于猜忌，那样反而会刺激他往别处想。您不能让柳叶飞觉得呀，在您这儿得不到信任，在您这儿没有什么奔头。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 ，Oh my God， 以他的脾气，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放心吧，如果我对他有怀疑，像天门山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会交给他的。
0: 哦，那特派员这次来是？
1: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告诉你，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危害党国大业，就必须把他给除掉。
0: 这个自然，如果柳叶飞胆敢投靠共产党，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送给特派员当夜壶。不对，我还有那个周环，实在是令人讨厌，留着他呀，哼，早晚是个祸害。他那些什么求退路保平安，什么弃恶从善的话呀，我听着就心烦。先前呀，柳叶飞不愿意投靠特派员，也是由于他的唆使。此次共军大举进攻天门山，如果他还在柳叶飞耳朵旁边这么瞎搅和，哎呀，我可真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枝节出来。
1: 但是这个女人跟柳叶飞情同手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我们把他除掉，柳叶飞会不干，那时候局面就更难以控制了。
0: Oh my god， 这可真是个麻烦。
1: 也没什么可头疼的，只要你盯紧他，控制住局面，他再兴风作浪也翻不过天门山这条大船。
0: 对对对，他就是再怎么翻腾也翻腾不出您的手掌心。
1: 我已经在找人查他的底细，只要查出他是共产党，就算我做了他，柳叶飞也不敢说什么。如果到那时候柳叶飞再袒护他，
0: 我一定亲手杀了柳叶飞。
1: 由你担任军长。
0: Oh my god， 军长，特派员，我黄骨朵和共产党不伦不类，
1: 不共戴天。
0: 对对对，不共戴天。
1: 你是军校毕业的吗？
0: 没有，可是我接受过美国军事理论，我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大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并肩战斗过，我的英格力师就是那时候学的。
1: 给美国人当厨子吧。
0: Oh my god， 特派员，您可真神了，您是怎么知道的？特派员，我给您做一份沙拉好吗？

0: 这几座山头，哪一个能给我们立足啊？我看哪个都靠不住啊！我也看出来了，看来我柳叶飞的路算是走到头了。你是真的要打了？别再劝我了啊！杀母之仇，我是一定要报。 你不想听我再劝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就算守住了天门山，你能在天门山过一辈子吗？我一个土匪，有一个山头立足我就足够了。知道为什么愿意跟着你吗？是想报答救命之恩吧？那可不必这么想。不对。 那就是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舍不得离开我。你只说对了一小部分，那一大部分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匪，你在我心中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比大多数女人还要可怜的女人。可怜？你觉得我可怜？
1: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哼，哈哈哈哈！我上山为匪10年，百姓怕我，官府恨我，就连象山雷这样的混世魔王都救我3分。我要是今天想要谁的命，他绝对就活不过明天早晨。我柳叶飞的柳叶飞刀，在道上是出了名的。我要是想要秋雨的命。
0: 他就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天门山。好，你，刘姐，你越强悍，我越觉得你可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未来。未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利益。 你上山为匪是被逼无奈，你烧杀抢掠是为了生存。即使是现在，你投靠秋雨做他的炮灰，也是走投无路。你可曾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己的未来？你想过吗？我想你已经很久没想过了，至少也有10几年了。因为你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未来。 你也知道，你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样生活，所以你不愿意去想，你也不敢想。或许你不认为你这样是可怜，但是你可怜的让我看着心疼。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会没有未来吗？ 因为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永远都被外力所驱赶着，就像一个被暴风雨驱赶着的羔羊。周环，你错了，我绝不是羔羊，即使是老虎也一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老虎和羔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同样没有未来。所以，我不能离开你。 为什么？既然我这么可怜，就像一个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就要死了，虽然她没有任何办法救他，可她也不会放弃他，绝不会。我所说的不是这个母亲有多高尚，而是亲情。 我想说的就是亲情。

0: 冯大哥，你不要太着急，大当家的会想明白的。我知道，
1: 他对你有情意，他会明白的。我是怕他再错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那我再想办法，再劝劝他。你好，冯大哥。我是觉得秋雨在这里另有目的。
0: 你是怀疑他不光是监视咱们？
1: 我现在也不知道。周大哥，我想你帮我个忙。
0: 说。
1: 找几个信得过的、身手好的人。
0: 你是想监视秋雨？
1: 是的。我们总不能做睁眼瞎呀。
0: 也对。
1: 哎，钟大哥，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刘姐和三当家的。我不是想骗他们，我是不想让他们分心。等到这件事情查清楚了，我们再告诉他们也不迟。如果什么事都没有，也免得他们人心惶惶的，你说是不是？
0: 我明白了。
1: 还有，有什么发现，无论什么时候都通知我，别耽误。
0: 好，我自己安排去。

0: 我们这次只是侦查敌人的布防情况，为了保证情报有效，千万不能暴露自己，宁可放弃也不能暴露，否则全队失败。天黑之前到指定位置集合，都清楚了吧？出发吧。
1: 队长，你呢？
0: 副队长，不该问的最好别问。

0: 从这儿再往上就是天门山的主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几年前我来过这儿，那个时候这个哨位就在这儿，往上还有两个，不过现在看不见。
1: 你来这儿干嘛？打猎？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今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的蹦
0: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8: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7: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8: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

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以前一定发生过特别多事情吧？机顶机甲，
4: 梁挺，怎么了？
3: 没事。

0: 老妹，
1: 请进。
2: 老妹，
1: 钟大哥，秋雨他们人都出去了，
2: 出去了至少八个人。
1: 去哪儿了？
2: 哎呀，我们的人没有跟上，没有走多远就被他们给甩了，想追呢又怕被发现，只好作罢。要不明天我再到几个身手好的。
1: 不用了，秋雨带来的都是高手，咱们人谁也追不上。
2: 那怎么办呢？要是他使什么坏，咱们不能一点防备都没有啊。
1: 我想目前他还不会。
2: 那他这么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恐怕是想暗地里摸摸我们的防御性，看看我们的警惕性吧。
2: 满肚子都是坏心眼。
1: 咱们的人没睡大觉吧？
2: 没有，我特地到各处看了看，都还知道问口令呢。
1: 好，这就不怕他看了。朱大哥，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好，你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0: 这瑶山的风景真的和当家的一样美。
1: 你有话就说，少在这瞎拍马屁。
0: 其实吧，也没什么事儿。
1: 有话就直说，少在这婆婆妈妈的啊。
0: 当家的，我是觉得我们兄妹之间好像最近有些生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您和周参谋商量事情的时候，好像总是避着我。
1: 我和环妹之间说些女人家的私房话，你是女人吗？你也感兴趣啊？
0: 那当然了。哎呀，当家的，你可真能开玩笑。人家又不是女人，我感什么兴趣？我是想说，我虽然是三当家的，可是吧，我也指挥不了几个人，也没什么人听我的，你们商量事情也不带着我。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 黄姑姑，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你当初从博白战役当了逃兵之后逃到我这儿。
0: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我那不是当逃兵，我那是战略上的撤退。
1: 撤退？行，你撤退，撤退到了我这儿之后，当初有多少人反对？是我坚持把三当家的位子给了你，怎么，我算不重视你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确实指挥不了几个人呢，所有的弟兄都听您和周环的，剩下的又都听钟大雄的。想当年我参加桂柳战役，在美军大西南空军基地的时候，我手底下可管着50多号呢。
1: 等等，据我所知，你在美军基地就是个厨子，你哪来的50多号？
0: 没错啊，我手底下管着10来个干活的，还有10来只鸡、20多头猪，加起来有50多号。当家的，那些美国大兵啊，特爱吃我做的沙拉，有机会我做给您尝尝。

0: 这乱七八糟加起来也算五十多号啊。
1: 行了，你说了这半天，就是嫌你的权力小了，管的人少了，对吧？
2: Oh my god， 大当家的，您要这么说，哎呦，那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我这
3: 的确如此。
1: 你这立功心切，
0: 这个心思我明白了。
1: 好，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共军马上就要打天门山了。我准备组建一支敢死队打头阵，专门对付共军的飞虎小队。这个队长，我让你来当。
2: 啊 ！Oh my god！
1: 这下你有人管了，也有权利了。我相信你会把这事做好。
2: 那我不是去当炮灰了吗？
1: 嗯，
2: 我的意思是，哎呀，我一上战场，我就没有时间给您做沙拉了。
1: 等消灭了共军，我一定尝尝你那个什么
0: 骚拉
1: 啊！
2: 哎呀，那我还不如当厨师呢。
4: 谁？
5: 我。
4: 队长回来了。
3: 怎么这么晚回来？碰到什么状况了吗？
5: 你们侦察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后面的尾巴？
3: 没有啊。怎么了？
5: 很可能我们已经暴露了。
6: 我们侦察的时候没感觉敌人发现我们了。
5: 我有感觉。
6: 啥感觉？
5: 我一直觉着有人跟踪我。
6: 那你咋不早说呢？
5: 观察过，没有发现什么，我也没说。
7: 你这大喘气儿，没发现就没发现呗。
8: 不是，我怎么没感觉呀？那土匪笨手笨脚的，能逃过我的耳朵和眼睛？
5: 跟踪我们的不是普通的土匪，是国民党的特种部队。
3: 柳叶飞手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特种部队呢？
5: 是秋雨的人。
3: 秋雨的人？
5: 没错，一定是跟在我们后面偷偷上山的。
3: 你是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早就知道我们上山了？
5: 没错。
8: 这说不通啊。
3: 你有情报吗？
0: 大爷，咱们的人手太少了，恐怕很难消灭他们。
1: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消灭他们？我留着他们还有用？早就跟你们说过，率兵打仗得动脑子，给我想。
8: 我说队长大人，不是我怀疑你的分析，各种情况表明我们是安全的。既然是安全的，那说明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你们说我说对不对？
7: 对。柳叶飞的部队有3000人，就算他战斗力再弱，那也不至于说咱们都钻他肚子里了啊！他还不打怎么办？
6: 按照队长的意思是说啊，那个敌人在这儿，而这儿都在监视着我们，拿机枪对着我们的脑壳，没道理啊！没道理不开枪，一开枪我们全完蛋。
8: 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我也想不通。既然敌人发现了我们还监视着，为什么不动手啊？等什么？等我们把他们防御工事都摸清了，报告给军区，然后在里营外和消他们把他们全消灭了。
6: 哎呀，又来了。
8: 我就是个糙人，话糙理不糙，你别管词儿，你就说我说对不对吧。这个
5: 行了，都别争了。的确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可这次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不觉得我们这次上山太容易了吗？这很不正常，很可能这是敌人的圈套。我承认

0: 没有永远正确的时候，我也一样。可这件事上，我相信我的判断。
1: 反对啊？
2: 反正我是相信队长的。
3: 我也相信。
4: 那咱们下面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首长？他还在等我们消息呢。
0: 不，摸清敌情之前，先不要汇报。
4: 怎么摸清？
0: 我明白了。
5: 我明白了。等山下打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配合共军大部队行动。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打他个出其不意，在他们以为胜利已经到手的时候，
6: 而且要在地形最险的地方。
7: 这次才想对了，跟了我这么久，看也看会了。我说过，人可以坏，绝不能笨。大家听好了，分散隐蔽在鸭嘴岩一带，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绝不能让他们消失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出发。

0: 只要你们俩说实话，
1: 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
2: 是是是。
1: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们？
2: 你们没上山之前。
1: 昨天晚上你们也在跟踪？
2: 是，跟着。
1: 你们有很多次机会，为什么不下手呢？
2: 长官不让我们暴露，说只要盯牢你们。
3: 长官说，等山下打起来，你们就会配合你们的大部队行动。
1: 你们长官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3: 知道，他说你们去的方向一定是天门或者天梯。
2: 对，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打你们的伏击。
1: 你们刚才说等山下打起来，什么意思？
2: 这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0: 不说是不是？
4: 我他妈的不是。哎，石八香，士可杀不可辱，国际法规定不能虐待俘虏。
1: 哎，是不是等我们大部队上山的时候？
2: 长官，长官，不敢胡说，上面只说在下面打起来。哎，你刚才一提醒，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也不能说打起来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们不像在说谎。
2: 可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呀。
0: 虽然知道的不多，可至少证明他们确实有个阴谋。
2: 看来咱们应该尽快撤下山了。
0: 不，现在不能下山。
2: 为什么？
0: 我们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下山。
2: 可咱们也没办法搞清楚。
0: 会有办法的。
2: 什么办法？
0: 活捉他们的长官。
2: 什么？
3: 哎，这好玩啊。
2: 这怎么可能？我们连他人在哪都不知道。
0: 放心，有人会给咱们带过来的。
4: 走走走，你们都走。哎呦，
5: 队长说你们两个没说实话，让我宰了你们俩。
6: 不是，我们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5: 是吗？那我得执行命令啊，先杀你们俩谁呢？哎，小胖，你胖一点，我先杀你。

0: 贺陆军上了天门山。
1: 对，还走得很急。
2: 绝对是天门方向，没错。
0: 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上天门山干什么？
1: 不会是想溜吧？
2: 没准是接山底下的共军。
3: 我跟你说话了吗？
2: 是。
0: 七个人都在。
1: 在，全在。
0: 你们回来的时候身后没有尾巴？
1: 没有，绝对没有，
2: 没有。
4: 特派员，你认为共军是想跑还是想占领天门？
0: 都有可能。
4: 那咱们呢？是打还是不打？
0: 到时候再看。你留在这儿。准备好。

0: 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
1: 算了，咱们的人没那个本事。
0: 看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不会吧，在咱们的地盘里他还能闹翻天不成？再说了，咱们的人不会听他们的。
0: 也是，
1: 走吧。

0: 我不动，小心枪走火。我以为我是黄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黄雀的后面还有黄雀斑，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
1: 自以为是，我想以前你会说我是巾帼不让须眉，有远大的抱负。
0: 以前是，可现在你不是。
1: 有什么区别吗？
0: 有。以前你是充满爱国热情的抗日英雄，
1: 现在是一个刽子手，这就是你们的宣传，千篇一律。
0: 这不是宣传，这是事实。
1: 咱不谈政治，谈军事。想从我这儿打开上天门山的通路，想都别想。
0: 那我就猜猜看，我们如此轻易地上了天门山，一定在你们的计划当中。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1: 猜吧。
0: 按照常理，我们上了天门山之后，一定会把天门山的防御部署情况上报军区。
1: 你们的大部队就会根据你们的情报，里应外合，攻打天门和天梯。
0: 既然这一切都在你们的策划当中，那这个行动就有问题了。你们一定是在等我们把天门山的情报送出去，没错吧？
1: 你们的大部队一旦行动，咱们的老师就会知道，
0: 然后就把我们的攻山行动变成你们的伏击场。
1: 没错，老师教我们的将计就计，我用得不错吧？
0: 高明，实在是高明。
1: 谢谢。
2: 他们在说什么？
3: 不知道。
2: 你会不知道？你不是嗓子顺风耳吗？
3: 没听懂他们说话意思。
2: 你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告诉我？
3: 没必要向你解释吧。
4: 不是，你知道你就得说呀。
3: 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处境很危险。
4: 真的咋的？

0: 不行，我现在得想个对策。
1: 你能有什么对策呀？
0: 不能再当糊涂兵了，谁知道他肠子里有几刀弯，
2: 得请求王董。
0: 我要避免危机，待会儿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3: 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既然这一切策划的那么周密，怎么还会被我抓了？
4: 我输就输在我太自信了，我太想看见你们的大部队和你洪峰那狼狈不堪的处境。
3: 不是你自信，是你太自以为是了。现在狼狈不堪的是你自己，
4: 留给时间去证明嘛。也许再过几个小时，狼狈不堪这个词用在你身上正合适。
3: 天门山伏击应该不是你们的主要目的，一定是另有图谋。我们十万大军已经包围了大妖山，你们的主力部队会在哪儿呢？
4: 这一点不妨你再猜一猜。
3: 也许我们小分队也是你们下一步行动的障眼法。你们真正的攻击点肯定不在天门山，正所谓瞒天过海，天门山这一仗只是你们虚晃一枪。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

0: 八斤。
1: 皮子精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2: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

0: 1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

0: 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他们一电室的工作呀，确实很繁重，而一电室呢，人手又不够，就那么三五个人来回倒，我昨天到他们那儿去啊，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困得不行了，我就斗胆啊，让他们眯瞪一会儿，这没想到，眯瞪出事儿来了，这么大的事儿，确实怪我。少杰啊，你是从来不多管闲事的，今天是怎么了？
1: 嗯，哎，也没怎么，我就是心一软，体谅了一下下属。这事儿啊，确实是我的错，您要罚呀，就罚我吧。
0: 哟，这还来个顶雷的。
1: 那你告诉我，谁不辛苦啊？我不辛苦，
2: 还是蒋委员长不辛苦？
1: 我马上让他们补救，处长，行，别气坏了身子，啊！
0: 小恒，我告诉你，今天是陈秘书为你求情，我饶了你。
1: 少杰，
0: 哎，处长，既然你把这件事情揽上身了，那你就要负责到底。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我为你是问。
1: 是，您让他们找我。

0: 行了，赶紧想办法补救吧。行，别再出什么问题了。我知道。肖组长，手表不错呀。啊，不值钱的，不值钱的，
1: 能不能让我看看？不值钱的，看看吧。
0: 哇，这可是名表铁达石啊，这还不值钱？肖组长口气有点大呀。没有没有，别人送的。
2: 对，算是吧。行，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
0: 行，谢谢啊。
2: 以萧恒的薪水，是不可能买得起这种手表的。 他刚才的表现显然是想掩饰这块表的来历。他为什么要掩饰呢？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个萧恒一定有故事。
3: 派人去萧恒家了。去了。有什么发现？
4: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不过，在萧恒的衣柜里，他们发现了很多套材质很好的西装，应该跟你的那些西装差不多吧。
3: 还有呢？还有就是手表，它有很多块手表，而且看起来很贵重的样子。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4: 这个萧恒很不简单，他去那些穿的、用的，恐怕他干一辈子都买不起。他那么多钱从哪来的呢？哎，是不是他出卖情报换的？
3: 现在还不好说。这样，你马上派人把他监视起来，看看他除了上班之外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过。一旦有异常，马上通知我。
4: 好，
3: 我先回去了。那个，上次是我误解你了，我向你道歉。不用道歉，我经常被人误解，早就已经习惯了。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5: 上班吗？怎么有空来接我？我特意请假过来接你。
6: 对了，你怎么今天突然过来了？
5: 你妈说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问问咱俩婚事啥时候办。
6: 啊，累了吧？咱先走吧。哎。

0: 郑科长很准时啊！我向来准时，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不吉利啊！
1: 这里都是死人，我看很安全。这年头活人要比死人危险呐！行了，别废话了，货我带来了，我先看一下钱。
0: 等一等，我先验货。

0: 两分了。
1: 三天后，我要第二批货。
0: 没问题。
1: 还在这儿。
0: 能不能换个地方？
1: 我看这儿就挺安全，还是在这儿吧。
2: 老爷，果然不出你所料，曾诚和那个陌生人进行了交易。
3: 什么货？
2: 枪。
3: 胆子不小嘛。
2: 老爷，这批枪就是那个稽查队长贪污的。哦，这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拍的照片。
4: 这是什么地方？
2: 坟地。
4: 瞧他们这些胆量，只敢在坟堆里做生意。老唐，
2: 在，
4: 你这个事情办得好。哎，把这些照片都给曾诚留着，他们尝到了甜头，肯定还会来的。下一步，你要继续对他们的监视不放。
2: 是，老爷。
4: 曾诚他不是想飞吗？那就让他飞，飞得越高，摔得越狠。
5: 进来，处长，您找我。
6: 少杰啊，一会儿呢，你代表我啊去一下于老板的府上。啊，这于老板的夫人不是怀孕了吗？这对于老板来说啊，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我跟于老板这么多年的交情，总该表示表示吧。可是人家夫人怀孕了。我亲自上门，这总觉得有点别扭啊。哎，这样，你呢，就代表我去他府上，多说几句吉祥话，啊。
5: 好。
6: 还有啊，再买一些个补品。
5: 是。
6: 去吧。这于老板，这么大岁数了。
7: 陈秘书，请慢用，我这就去通报老爷。

0: 于老板，
1: 陈秘书，那可真是喜客呀！于老板，处长听说夫人有喜，特意让我来看看。
0: 这是处长一点心意，让夫人补补身子。走走走走走。侯奇、侯相，你们周处长，说一下。
2: 我于某人，感谢不尽呐。
0: 有朝一日，我一定登门拜访，
3: 一定带到。
0: 陈秘书，你刚才拿的是一块怀表吧？
4: 对啊。哎呦，
0: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对怀表这种老物件还情有独钟。
4: 这个怀表我一直带在身边，
0: 习惯了。
4: 一定是价值连城。如果陈秘书方便的话，
0: 能否让我一观啊？
4: 当然可以。

0: 这么仔细，对怀表很有研究吧？
1: 研究倒谈不上，只是喜欢。家里也有几块表，像大花卷呀、大怀表。

0: 等等。陈秘书，这块表可是有来头的吧？应该说是特制的吧？
1: 我还真不知道。
0: 这块表乍一看稀松平常，但仔细端详起来，却发现其中的玄妙。这种手工雕刻的珐琅表壳和黄金镶嵌到一起，绝不是一普通的工艺。再听听这声音，机械功能十分复杂，应该说是一块上好的经典珐琅怀表，绝对没错。
1: 那应该很值钱吧？
0: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应该值5根黄鱼。
1: 是吗？
0: 陈秘书，你这块表是独一无二，十分珍贵。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可以透露一下它的来历吗？
1: 家传的，家母生前留给我的，也算是对家母的一个念想。
0: 跟周处长是同乡啊。
1: 对啊，
0: 恐怕陈秘书没说实话吧。
2: 这个于老板反复盘问表的由来，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破绽？这块表的确不是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留下的，而确实是自己亲生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念想。难道于老板能从这块表看出陈少杰的真实身份？看来必须要小心应对了。
1: 于老板，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江浙这一带没有这么好的制表师傅，看来老朽见识短了。
2: 陈少杰恍然明白，原来他是通过表的做工推断出了自己话语的破绽。这一刻于老板果然难对付。
1: 于老板，家母只是将这块表留给了我，至于是不是出自江浙一带，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0: 陈秘书，你这是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3: 老爷老爷老爷。
0: 慌什么？没看我在陪的客人吗？我有规矩。
3: 老爷夫人非要出去。
0: 出去干什么？
3: 夫人说约了几位太太一起打麻将。
0: 打麻将？他挺个大肚子能打麻将？跟他说一下不要去了，就说我说的。
3: 老爷，我们拦不住啊。
0: 那就让他去吧，早点去早回，不要打得太晚。
3: 是。
0: 陈秘书，让你见笑了。
1: 哪里？打麻将很容易上瘾的。
0: 来，走走走走走。

0: 太太，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0: 你们居然把人跟丢了。
1: 对，这个小恒很狡猾，我们低估他了。
0: 他今天都干了什么？
1: 他今天去了趟火车站，接了一个女的。
0: 女的？
1: 这个女的跟他很亲密，应该是向后的。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回了家，直到刚才小恒才独自出来。
0: 这个萧恒到底是什么来历？
2: 再给我点时间，
3: 你放开！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萧恒与于夫人的暧昧关系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与此同时，于老板则接到了自己的身体检查报告。一世枭雄的于老板却不得不面对自己不能有后且被妻子戴了顶绿帽子的残酷现实。

我求。

0: 陈秘书。
1: 干嘛？
0: 我们家小姐给您买了一条围巾。前一阵子啊，我身体不太好，多亏了您在小姐身边照应着。
1: 你们家小姐最近心情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那要是好多了，就让她尽快回来上班吧。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是够无聊的。
0: 好啊。以后还要请您呀，多多关照我们家小姐。
1: 杨队长。

0: 萧恒是个人才，注意别吓坏他了。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姐，让她尽管回来。如果有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绝不轻饶她。
1: 好啊，陈秘书，那您忙吧，我走了啊。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抓了？
1: 那个张妈来找你干嘛？梁队长，我好像不是你的犯人吧？我有必要什么都向你汇报吗？
0: 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你担心别被他带坑里去了。
1: 这有什么呀？哎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怎么样？好看吗？这围巾？神气什么？
2: 破围巾吗？谁不会？多吃点。你也吃。
3: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瞧你瘦的。
2: 这菜还习惯吗？
3: 嗯，好吃。
2: 多吃点。嗯。
4: 你是小红吧？
2: 你们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想干什么？
3: 你们什么人啊？
5: 我们是奉于夫人的命令过来的。

0: 于夫人是谁啊？哦，于夫人是吧？哦，她找我那个秘密的事情是吧？哦，我知道了。等一下，我跟她谈谈工作的事情，别事啊。于太太怎么了？于夫人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重要的事情，她是不是出事了？到了你就知道了。好啊，想问一下。
1: 没事，我工作上有点事情，一会儿吃完之后啊。你自己先回去。
2: 你要去哪儿啊？
0: 没事，我说了嘛，工作上的事情。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不用，听话，别站着了，于夫人还在等着呢。哎，好，我马上回来啊。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底什么人？是于老板派来的。
1: 停车！停车！

0: 这肖恒啊，是想造反的。明知道今天晚上要重要电文要接收，这都几点了，人影都不见。
1: 处长，组长的未婚妻前两天来了，他有可能……
0: 继续。不是没见过吗？未婚妻来怎么？这至于吗？
1: 处长，其实组长不在，我们也能接受电文。只不过密码被锁的。
0: 组长的保险柜里，我们无法移电。废话，没移电，我看个屁啊！小杰，你也别多心鲜，出主意。
2: 不是那个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吗？
0: 啊，
2: 直接把保险柜撬了不就完了吗？不着调，也就你出这馊主意。
0: 处长，我突然想起来，梁队长好像以前是一电出身。对呀，我们把海棠给我，
2: 快，赶紧把海棠找了。
1: 是。
3: 周处长，请你过去一趟。
4: 啊，快走吧。人间烟火气，美食富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
7: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8: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及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 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8: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 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8: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0: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

0: 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 多送两。

0: 心，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

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

0: 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好了，处长，请您过目。
1: 真是我们署里的宝贝啊，把密码本都记到自己的脑子里，没有密码本照样一电，有你这样的人才啊，真是不值钱的。
2: 处长夸得有点太过了吧。
1: 说话，那海棠确实比你强吧，你能跟他比吗？是不是？哎，对了，海棠可是立了大功了，少杰啊，你要请海棠好好吃一顿。
3: 没问题，我请客，您出去。
1: 这小子，海棠，别听他，少杰这小子大方了，甭跟他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去最好的饭店。
0: 是。

0: 陈秘书，在屋里还围着围巾啊？怎么了？不热吗？不热，一点都不热。这围巾什么色啊？真够难看的。这颜色挺好看的，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我看你是觉得送围巾的人不错吧？当然。
1: 送围巾的人更好。先生，您的菜。谢谢。来吧，法国的宝贝，请用牛排。
2: 又是这种半生不熟的东西，我不想吃。哎。
1: 法国的宝贝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牛肉啊是六分熟的，是非常有营养的，再配上一点这种法国红酒，那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来吧。我说陈秘书，你能不能不围着这条围巾在我面前乱晃啊？没问题啊，
2: 我先走一步。 吃完以后啊，别忘了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

0: 少钱？
1: 总共2840块。
0: 多少钱？
1: 账单。
0: 就这两块肉都没煮熟呀，就这么多钱？钱呢？
2: 我求你们，我求你们，我和美，我和于太太，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求你们别把这事说出去，要让于老板知道了，他肯定会杀了我。
3: 我们对你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2: 那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
3: 你是西南总署的一店组长，对吧？
2: 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3: 小组长，我希望得到你的合作。
2: 想要江防部署的情报，对吧？
3: 除了江防部署，我们还希望得到你们总署的驿电密码本。
2: 不可能，我绝不可能给你们。
3: 这么肯定？
2: 我要给你们，一旦暴露，我必死无疑。
3: 小组长，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管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今天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我们见面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但是小组长，你是个聪明人，我想提醒你一下，就现在的局势来看，你们国民党气数已尽。为了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你为他守口如瓶，值得吗？还有于太太，于太太现在已经怀有身孕，你有没有为你们的未来考虑？作为一个男人，你有对得起良心，担得起责任。
4: 萧恒看着面前的照片，联想到他与于太太的关系，一旦被于老板知道后，两人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处境，萧恒的心中便不寒而栗。一番痛苦的思量，萧恒终于有所决定。
2: 我求你们，我是真的喜欢美姐，真的，我真的喜欢她，我可以为了她，我愿意跟我的未婚妻分手，真的。但是美琴不行，他太难了，于老板会杀了他，真的，我求你，
5: 千万别说出去行吗？
3: 你把我们想成土匪了，小队长，我们不是那样的。我已经答应你，即便不跟我们合作，我们也会为你守口。